0: 北京时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的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早间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为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资讯，那也希望呢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全天的心情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开开心心的，是不是
1: 啊，乐呵的啊，
0: 是
1: 不管你现在早高峰的路上，还是从家在家准备走，还是你在锅碗瓢盆交响乐，是吧，你都可以打开广播，打开你的抖音，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人民交通一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陪大家呢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咱家门口的大事小事。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天气吧。泉州各县市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美好的一天从天气开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1度到6度，图门22度到7度，敦化19度到5度，安图20度到4度，合龙20度到5度，龙井20度到5度，汪清20度到5度，珲春22度到7度，延吉21度到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小影，在这月末之前你就能见到0度，你信不？
0: 就是气温会降得那么厉害吗？
1: 在这个月末之前，最多到9月30号，你最低气温一定能见到0度。
0: 天啊，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格外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我身边除了我之外啊，还有好多的朋友也都感冒了，就是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
1: 不是，这还有一个原因啊，体格比较糟吧，糟吧体格，
0: 所以说一遇到这种一冷一热的就受不了了，就马上就感冒了。
1: 你看我这半大老头子还穿个短袖呢，谁都问我凉吗，我说不凉啊，热呀。
0: 这老在这装什么那个什么
1: 年轻人火力旺，
0: 就是啊
1: 傻小子睡凉炕。
0: 你这都9月9号了，我看你这短袖还能穿到几号，好不好？
1: 我怎么坚持穿到
0: 月末
1: 见着零度
0: 行，那我就看一下。好了，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早间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来看一下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信息呢。
1: 好，我们来关注啊，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蝶花路附近啊，拥堵129米，速度4公里。迎春街南向北从庆丽胡同到延春街拥堵171米，速度4公里。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拥堵291米，速度4公里。西园南街的辅路南向北金南兰南街附近拥堵101米，缓行53米，速度10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拥堵120米，缓行20米，速度1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424米，缓行24米，速度呢是7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167米，缓行168米，速度10公里。延吉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70米，速度13公里。元春胡同北向南公园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米，速度14公里。军民路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40米，速度13公里。哎，你别说，这一周从周一周二天周三吧，今天早晨是早高峰，这个点早高峰是状态最好的一天。
0: 有没有可能是通过周一周二的调整，然后很多的朋友已经知道我大概这个是早出来几分钟，然后走哪条道，相对来说
1: 摸着规律了呗。今天早晨我这个大概是7:09就到单位了，然后我就视察一圈
0: 啊，那个时候感觉怎么样？
1: 我替总台领导视察一圈然后看见穆涛了，我说你阿涛你来这么早干啥呀，你也不用送孩子，孩子上大学了啊，你不知道张哥，穆涛家在海关那边住，你知道从海关到咱们单位啊，学生你知道这几个路径怎么走吗？你会走懵，
0: 就是会经过很多非常拥堵的路段，
1: 向南宁可绕出去1公里啊，你走长白山路，长白山西路。

0: 路吗？都在修路。堵，你走天池路一出来天池早市然后呢这个站前街与这个天池路那修路，你把这段过去再往前延新小学上学。
1: 嗯，
0: 那好，那我不走这儿了，我走到这个临海路去啊，我在这个白松街呢斜插着进临海路，就进西园公寓里边走，然后我走临海路，你过了站前街再往东河南小学。
1: 哇，
0: 河南小学你盯到头走到跟这个从柳街交汇呢，河南早市。
1: 这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呢，你无论是走哪条道都肯定是要和这个上学的车流混在一起的。
0: 我说木涛，你搬回铁南吧，还是咱铁南这相对比那好走不少。
1: 是，就是难怪他现在这个选择的方法就是提前在家里面出来20分钟，
0: 6:40从家走。
1: 他说提前出来，
0: 每个哪儿一点都不堵。
1: 那是肯定的。
0: 他说跟他可得劲儿，他说你只要7点从家走，你堵吧，40分钟从海关到单位是正常点儿，
1: 就是那还不如早一点呢。
0: 就是啊，我宁可早那20分钟，我也不堵那40分钟。他说你看长白路、天池路、临海路，他说路路通，路路堵。他说，我说你那你就再往北走呗。
1: 嗯，
0: 你从那个沿河路下去呢。他说大哥，从沿河路下去，你一点也不宽着。他说以前嘛，我都从沿河路完，从菊苣桥里拐出来。他说现在这个沿河路可不比前两三年。他说前两三年我走沿河路，
1: 嗯，
0: 可最近这两年我不走沿河路了。你早走早堵，晚走晚堵，你啥时候走啥时候。
1: 就什么时间那个路都一定
0: 是。你到10点钟，到9:40，快10点了，好一点，到11点开始又堵了。
1: 哇，所以说经过了这几天之后，这个假期之后的这几天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找到了自己上班上学的这个行车规律了呢？
0: 哎，对，我掐哪个点走，我跟你说真的，这个早高峰有些路口，你早5分钟和晚5分钟真的
1: 差距很大的，
0: 天地不一样。
1: 对，
0: 今天早上走的早就非常顺畅。
1: 嗯，
0: 昨天早上我就盯着7:01从家出来的开始启动车辆，然后就比今早就多花至少得8-9分钟。
1: 嗯，
0: 这一共才4公里的路程。
1: 嗯，
0: 但你早走10几分钟，哎，可得劲儿呢，
1: 就是一点都没有，
0: 可
1: 没有那么多的车流了。
0: 就是堵点在哪儿呢？基本上在这个橘子街与长白山路交汇，那不是严大附中吗？老六中的位置先变成严大附中了。
1: 嗯，
0: 就我早走一点的，那是学生收尾的，兴崩的有那么几个学生，就是说没迟到，但最后那批学生没两个，这高峰过去了，然后到这个中央小学这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哎，一点拥堵，但是谈不上堵，就是慢一点缓行，然后你就一路顺畅。
1: 那这样的话，今天不妨大家也跟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对，就是说呢，这个你之前的时候可能是几点出门，走哪条路，然后堵得厉害，然后
0: 我们不能一成不变。
1: 是，
0: 你早点，你哪怕早点什么好处，你早点领孩子上学还早，早你上学校跟前附近你找一小早餐店，
1: 嗯，
0: 爷俩在那吃，你娘俩在吃点早餐，
1: 嗯，
0: 然后你送完孩子，你只要学校一开门你就送进去，
1: 嗯，
0: 然后那会儿你最早那时间段你再回头上班的路上也非常顺畅。
1: 对，就分享一下大家的上班路吧，好不好？
0: 要么你提前量够，要么你掐住孩子别迟到最后那点时间。
1: 嗯，
0: 这两头。
1: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抖音互动平台呢，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呢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了。
0: 有朋友留言了，叫是什么？是星星星星啊，小影萌妹子，
1: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萌妹子问你早上好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抖音啊来实时关注我们的音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停车站是协和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领，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这嘿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5: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老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5: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5: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5: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5: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5: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这里的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按照敦化市委还有市政府的要求呢，为了进一步的完善城区的雨水管网，来改造老旧的雨水设施，解决市区雨水排放的现状，进一步改善呢市区雨水管网的这个排水，提升安全的标准。所以说呢，现在要封闭施工了。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啊，施工的工期呢是从2026年的9月7号开始，也就是前天啊，到10月1号，就是大致20多天啊。施工的地点呢是敦化市的长白路9小学至万锦花园北门对面。施工内容呢是260延长米的排水沟。为了保证施工的正常顺利进行，确保施工期间的施工安全和交通安全，施工单位呢将实行封闭施工。在上述线这个路线出行时呢，请广大市民朋友呢注意这个安全啊，按照交通标志指示的信息来绕行，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7号。
0: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敦化市区内呢有关于这个施工所以导致封路的一些信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关于雨水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啊，所以说呢道路要进行交通管制的最新通告。
1: 为了确保延吉市的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第一，管制路段及管制时间。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管制时间2026年的9月10号，就明天开始啊，到10月30号，这个为期是将近50天啊。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由西向东2车道通行，由东向西1车道通行，辅路双向2车道正常通行。

0: 施工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决定呢，对该路段呢采取交通管制的措施。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管制的路段。
1: 管制路段是沿途公路马小线啊，这个10公里640米这位置啊，就东来寺以北，然后到15公里293米这个位置，就是延吉土门交界啊。这管制时间呢是怎么说呢，我们上那个对东来寺往北、
0: 嗯、
1: 往北完之后再往东不就上山了吗？
0: 嗯嗯，
1: 上那山翻过去不就是马牌了吗？就叫马小线，就小河龙到马牌之间的线路啊叫马小线。
0: 嗯，
1: 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9月9号，就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9月27号。管制措施呢，管制时间内呢禁止所有的车辆驶入这一路段，绕行通过黄崖公路，就也就是这我们的老302啊，或者浑乌高速高12就图门方向来进行绕行。也就是说你想上马牌从延吉去不了了，你必须从图门那边过去，因为这一路段施工啊，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来规划出行的路线，施工期间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通告啊，这个特此通告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8号啊，9月8号。就是什么大家知道这一路段呢行人不到，前阶段呢，这个咱们这个全媒体中心徐磊他们去采访，
0: 嗯，
1: 那个马小线车不多，但是他这个假期期间去采访嘛，
0: 嗯，
1: 你这马小线呢居然产生
0: 了
1: 拥堵，
0: 这为什么呀？
1: 就大家从这儿从延吉市玩完了出去，从马小线过去不就能上331吗？
0: 啊、哦，就很多的人想要、
1: 啊、那能
0: 走331，
1: 去百年部落、
0: 哦、
1: 能走331、
0: 嗯、
1: 啊，所以都从这儿走近路，那个马小线一度出现了拥堵。
0: 嗯，
1: 就说这个将来我跟徐磊聊天说，我大家关注着这个马小线将来一定会拖宽、
0: 嗯，
1: 因为那路很窄，
0: 嗯，
1: 而且会拖宽，而且那两道岭那个位置啊，就是如果说有可能的话。都得像咱们那个这个延北路这个中环四期似的，整好那种都得掏洞
0: 啊，是吗？
1: 掏隧道，那掏完隧道那个道可再加宽之后那可老漂亮了。
0: 嗯，
1: 因为这哎还有一个也不一定，他要是如果把这个原始的路加宽啊、
0: 嗯、
1: 那有两个这样大胳膊肘子弯，
0: 嗯，
1: 就应该至少那个弯度在得有120-130度，
0: 哇，
1: 那弯度。然后呢回头
0: 走那弯的时候可格外要注意一下、
1: 啊、那地方啥呢，要如果说掏洞走的话，
0: 嗯，
1: 可能当然交通顺利了，但是少了一道风景，
0: 嗯，
1: 走到马小线这种正中间的杠梁那上最高的位置上，
0: 嗯，
1: 你俯瞰海那个橄榄江老漂亮了。
0: 哇，
1: 你没去过吧？
0: 就我觉得真的就是
1: 非常漂亮。
0: 如果说真的像这个张哥你说的一样，就是那条线呢它有了这个拓宽啊、
1: 嗯、
0: 或者是有这个修缮的话呢，可能之后它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就是大家从那儿走就是上331啊怎么样，是吧？然后可能也就是会更少的出现这种车流量太密集然后堵在那儿的情况。
1: 高速302国道加上马小线，如果拓宽的话、
0: 嗯、
1: 上土门同时可以走3条路了嘛？
0: 嗯
1: 嗯，盘活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是可走的路哈，
1: 很方便啊。
0: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那么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高速，并且呢，连线啊咱们珲春大队的交警，了解一下近期珲春的整体交通情况啊。
1: 好，熊二，我们连线一下珲春大队。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带大家
1: 关注一下路况。
0: 路况。
1: 现在在延西街的辅路梨花路附近那儿呢，129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这呢，有点变化不大，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有29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的辅路金南来南街附近呢，101米的拥堵，53米的缓行啊。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延西街424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呢7公里。
0: 好，那这个时候呢，连线一下咱们珲春大队的刘飞刘警官啊，了解一下近期珲春的情况吧。刘警官你好。
2: 啊，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嗯，早上好，刘警官。
0: 刘警官呢，今天呢，咱们珲春整体的交通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2: 嗯，好，那珲春呢，这两天的气温呢，其实呢是有所这个降低的啊，那天气呢也是比较凉爽的。那也请广大驾驶呢，在出行前呢，请您一定要密切关注好这个天气的变化。那目前这个时间段呢，珲春道路上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也请广大驾驶呢，在车流量高峰时段呢，请您一定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嗯，主持人。
0: 嗯，好的。那这样的话，刘警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并且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给大家一些交通安全驾车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呢？
2: 嗯，好，那这个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是关于这个安全头盔这个正反面的两个这个案例的啊。那这个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呢，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不少交通参与者这个出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啊。但是这个摩托车呢和电动自行车的危险性呢，其实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个安全防护这个性能差呢，是事故发生的这个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那所以呢，在这个驾乘这个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请这个一定要这个做好安全防护，这个戴好这个安全头盔。那今天呢，也和大家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个关于这个佩戴安全头盔和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两个一个正反面的这个案例。那第一个呢是，这个驾驶人呢，这个朱某在驾驶一辆这个货车沿这个我们珲春西街的时候呢，与这个傅某驾驶的一辆这个两轮摩托车相撞，那造成呢这个傅某受伤，然后两车损坏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但是这个傅某所驾驶的这个摩托车因这个碰撞后侧倒，惯性向前滑行了几十米后呢，这个头部啊撞到了这个路边的水泥台阶上，那造成呢当时这个头盔也是严重的这个破损。但送医后呢，确定这个傅某呢其实只有这个挫伤啊，没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那整体交通事故呢，其实也是短短的这个几秒钟，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个傅某佩戴了安全头盔，也正是因为这个安全头盔的这个保护，所以呢在这个撞击下呢，这个保护的这个头部的安全，没有造成呢这个更严重的这个后果。那第二个案例呢，就这个没有这么幸运了啊，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珲春加油站的这个北侧的路段呢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那经这个现场调查呢，赵某驾驶的这个一辆小型轿车在这个加油站驶出道路时呢，与这个郎某驾驶的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这个摩托车呢发生了这个碰撞。那这个摩托车的驾驶人郎某摔倒在地时呢，这个头部这个触地，当时是昏迷不醒，那后医治无效呢死亡。那通过这个监控视频发现呢，这个事故在发生时呢，这个两辆车啊，这个当时是碰撞很强烈，而且这个摩托车的驾驶人呢也没这个车速也非常的快，也没有这个佩戴这个安全头盔，那最后呢也是这个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代价。那这个安全头盔的重要性呢，其实只有这个亲身经历后呢才会这个真实的体现。那也希望这两起交通事故案例呢，可以给予这个广大这个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呢予以警示。那关键时刻呀，这个头盔能保命，所以呢一定要这个佩戴安全头盔。那在这个

0: 涉及这个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呢，这个导致这个骑乘者这个死亡还有受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颅脑的损伤。而且这个研究表明呢，也发现这个关键时刻呢，如果能够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呢，在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头盔是可以吸收大部分的冲击能量，可以减轻这个事故对头部的这个一个更严重的伤害。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啊，这个安全驾驶，这个不仅是对这个法律的遵守，更是对这个家人的责任啊，也是对这个生命的敬畏。这个请一定要这个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嗯，主持人，
1: 好的，也感谢刘警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通过这样的案例啊，那给大家呢讲述了这个大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佩戴安全头盔的这个重要性，真的是安全出行从头做起，对不对？
2: 嗯、对。
0: 嗯，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刘警官。
2: 辛苦刘警官。
0: 嗯，主持人再见，真的
1: 好，
2: 再见，
1: 好，再见。
2: 说到这个头盔啊，
1: 嗯，
2: 我们都经常说这个交警啊，在这个交通执法的日常里边啊，就是几乎除了极其专项的执法以外，都是对这个一盔一带都抓得比较紧，一盔一带保命所在。
1: 是。
2: 为什么说头盔啊？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好多年前了。这说话得有十年前，大多了。
1: 嗯，
2: 这个交警在路面抓这头盔，那时候没有这些小电动呢，
1: 嗯，
2: 就是纯摩托
1: 车
2: 啊，然后不戴头盔，完了不戴个头盔啊，那个头盔什么呢？就是咱们在工地，在这个劳保商店5块钱买那个，
1: 就是质量各方面都不合格的。
2: 别谈质量，就我这拳头，啊、就一拳头
1: 都能给打碎了，
2: 打碎的，晶晶薄飘轻的。
1: 嗯，
2: 那警察拿过掂一掂，不是，那特别有意思，那警察。交警也是咱们原是老交警了，现在分析可能都快退休，应该退休年龄了。不，你怎么不上那摊儿上买个西瓜皮扣上呢？啊，你说你西瓜皮，你买个西瓜把羊扣吃了，你把那皮扣上，你糊弄糊弄我得了呗？你糊弄我呢？那是我的脑袋呀！这叫头盔吗？这个正经头盔你知道吗？先生，
1: 嗯，
2: 这个专用的，咱不讲专业，说玩赛车那种头盔，就纯粹的达到合格标准的
1: 摩托车的
2: 头盔，摩托车头盔能够保证你生命安全的，
1: 嗯，
2: 这个头盔都不会下于700-800块钱，
1: 啊、哦，
2: 就你花个1200买那个，那不行，他那头盔里边应该是三层，
1: 哦，
2: 所以我们在外边看那一层，不管什么图案，
1: 嗯，
2: 那是那种硬塑的，
1: 嗯，
2: 或者是其他什么材质的，就够、撞击力是够的，受力，
1: 嗯，
2: 在里边一层呢，像咱们说的泡沫棉似的，
1: 啊、哦。
2: 那个就像泡沫棉拿头盔型做出来，
1: 嗯，
2: 最里边一层呢是网状的，
1: 嗯，
2: 我们这个下颌啊，下巴颏里扣那扣带是扣的这道网，
1: 哦，
2: 这网跟这头盔上面呢它是有连接的拉着，嗯，就是你在撞击的时候撞碎了壳有泡沫，
1: 嗯，
2: 有这个网状的呢，你套在头上，然后下颌这样扎上头，戴头盔不扎你不如不戴啊，没有用，
1: 嗯，
2: 因为你看视频也好，生活中我们观察也好，当撞击发生的时候，人他不像汽车，我坐那是不动的，我拽着方向盘有靠背，
1: 嗯，
2: 你那摩托车人是骑乘的，一撞你瞬间
1: 就飞出去了，
2: 一撞一瞬间，你当你手里把的时候，你这人完全就是你的平衡重心全都掌握不了，
1: 对，
2: 10之8-9是大头朝下的，
1: 嗯，
2: 为什么说摩托车发生事故，你轻则。啊，这个腿断胳膊折，这轻的，
1: 嗯，
2: 就发生撞击的时候，特别跟这个机动车、轿车啊什么其他大点车撞上的时候，你就俩摩托车之间都能把对方，如果是角度对话，都能把对方挑起来，它就是这么个东西。它那你想轮胎，摩托车的轮胎的这个胎宽才多少？它的着地面积大概也就是有鸡蛋那么大，两个着地面积呗，对吧？就那么点小着地面积，重心点、摩擦点，它本身就不稳定性就非常明显。然后你在撞的时候，你那小头盔，你戴上那东西，哎，对，你比如熊二那头盔，我看过，因为我骑7-8年摩托嘛，
1: 嗯，
2: 想当年我那个有个朋友个大哥，领我上那个沈阳去，
1: 嗯，
2: 他有个摩托车修理部，电器修理部在进货，他进的都是好头盔，
1: 嗯，
2: 但是也确实啊，那好头盔挂3-4年，他一个也卖不出去，
1: 嗯，
2: 因为没有
1: 人
2: 去认识说这我这个摩托车买了。可能花10000来块他舍得，
1: 嗯，
2: 你让他花1800买头盔，10之8-9是舍不得的，
1: 嗯，
2: 但是当你舍不得，你就买个那个破塑料壳扣脑袋上一头扎地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1: 对，其实
2: 非常危险、啊、
1: 真的就是这个安全头盔，这个是有的时候你就在想，他不是说很多的人我就是见到的就是骑摩托的骑小电动的不愿意戴，原因是什么？就觉得说哎不愿意戴，这压的头型都变了，
2: 头型变了又热、
1: 啊、对，
2: 又热。但这些所有这些东西跟你生命来比起来，哪个更重要？
1: 对，它是保命用的，
2: 对吧？
1: 所以说呢，真的就是生活当中呢，我们戴安全头盔。

0: 会这件事绝对不能轻视它。然后另外呢，就是不要图省钱，然后呢也不要存这种侥幸的心理。
1: 买都买了，
0: 嗯，
1: 买个真正的亏，保命的亏，你不能买个壳，那壳没用。
0: 戴好您的头盔，然后守护我们的平安啊！那愿每一位咱们的交通参与者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行。

0: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

0: 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方行驶
2: 站。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做得那么壮的。这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6: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6: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6: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6: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9: 出门大吉早上好，
10: 闹钟还在赖床头，
9: 正忙着的他
10: 坐着菜。
11: 好的，来关注一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大西洋公馆的对面，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两辆越野车呢追尾相撞，导致这一路段交通拥堵，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吧。
3: 我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
12: 150.39万人，20.48亿元。1993年呢，延边交出了融合发展的亮眼答卷。九月的延边呢，这个金风送爽，秋色宜人。9月3号，延边呢迎来建州74周年的这个华诞啊。
11: 嗯，整个这个假日期间呢，就像刚刚张哥介绍的一样，我们泉州呢累计接待了游客人数呢是150.39万人次，同比呢是增长了24.03%，实现了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呢也是有增长的，是增长了2.79%。
12: 嗯，旅游热度的不断持续攀升啊，源于呢文化赋能的精准发力。九三假期呢，我州紧扣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为主题，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精心策划非遗加展演、非遗加市集、非遗加体育等系列的文体活动，将民俗文化的后家底转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11: 是的，而且呢，刚刚过去的这个九三假期呢，泉州重点监测的32家零售企业呢，实现了销售额3326.2万元。那整个消费活力呢，应该说是迸发的，得益于整个系列促销活动呢，有着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撬动的作用。而且呢，在九三假期，咱们泉州商务系统也是抢抓东北超赛事，还有金秋消费季的这样的一些契机。推出了以周庆加上金秋为主题的各类多元融合、新颖鲜活的促销活动，那持续呢丰富消费场所，还有就是释放消费潜力。另外呢，就是繁荣假日的市场，让延边好物借着赛事的东风出圈出彩，把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送到了老百姓的手里。
12: 嗯，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五加频道啊，对东北超决赛延边队的主场赛事呢进行了全国的直播。央广网聚焦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非遗服饰展演活动进行了图文报道。吉林日报这个推出带动球迷纵情歌舞、我的主场热血燃烧等，解读了我州商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的举措。央广国际在线推出了2026敦化六顶山越野徒步邀请赛燃情启幕，报道赛事盛况。今日头条推出多彩延边魅力快闪，从机场到延大一路惊喜加欢乐啊，这整个这个包括央级媒体报道的啊。
11: 是的，就是真的我们是能够从这样的一些亮眼的数据当中呢，感受到我们刚刚过去的九三假期呢，我们延边啊真的是获得了一张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答卷。那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到我们延边来感受我们这里的风情之旅，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感受我们延边的民俗风情魅力吧。好的，8:55，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早间就是同一时间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12: 明儿见，
11: 拜拜
12: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5: 俗话说，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如登山，比登山还难。这话一点不假。有的人在这一生奔波劳碌，一事无成。也有的人通过种种困难百折不挠，终于事业有成。还有的人坐享其成，什么劲儿也没费。但这是个别现象，真想成名成家那得付出艰辛呐。就拿官太来说，刚一出世就使用了一场苦肉计，他不得担风险呢，不得出点血出点汗呢，要不也一事无成啊。小老头黑世杰受他老师赵弼之托，拿着官太的家伙事儿，哎，假装以批审为名，嘴里嘟嘟囔囔，来到关押官太他们的房间，到了外边拿着钥匙。黑志杰心说，我怎那么倒霉呀，没差我摊不上，去那挨揍的。哎，没办法呀，在外头喊了一嗓子，里边的人听着，都给我规矩一点，又要提审了，不死让你们掉一层皮，看你们老实不老实。心里话了，咔嘣滋溜咣当，门开了。黑世杰还提着一盏灯往屋里照了照，我说，那个官太，你给我出来，你不是不老实吗？今儿看这么收拾你，出来提审了。官太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等啊等啊，一看时候到了，这戏接茬得往下演，出手得狠点儿。想到这，官太站起来了，还提审就提审，没他妈什么了不起的，走，走得给你锁上点儿。两个人这一碰面的功夫，官太把拳头就抡圆了，对准了小老头黑世杰那五官，嘡就这一拳。黑世杰事先做好准备了，脑袋一歪，揍的不那么正，但是可也不轻啊，把小老头揍的双脚都离了地，脑袋正好撞到墙上的。灯也掉到地上了，哎呀，扑通摔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官太利用这机会一下腰把刀夺到手里头，转身往外就跑，回过头还说呢，三位 快随我逃走，你们还等着挨雷吗？那俩人一听，站起来就往外跑。那个主要的贼身子一震，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也站起身来往外就跑。官太领着他们钻进火道，飞身行上房。那个主要的贼能上得了房，但是有一样，带着脚镣子呢，哗楞哗楞诸多不便呢。官太回头一看，把刀抡圆了，用刀背子对准这铁链子，咔咔两下把链子给砸断了。虽然那还套着呢，但是方便多了。官太拉了他一把，两人飞身上房，直奔东门。到了东关这儿，正好便门开着呢，有人往东关这一带送水。其实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怎么那么巧便门开着？再看官太把掌中这把刀抡圆了，呆，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也得刀可没长着眼睛，躲开！哇，人往左右一闪，他拉着那个人是闯出便门，出了宣化府就钻进大山，谁也不说话。俩人一前一后，一口气跑出来十几里地。开始的时候听见后面乱骂人的话，可能是追。时间长了，鸦雀无声。进了树林了，官太一头扎在地上了，把刀一扔，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那个主挨着官太不远，靠着棵树坐下了，呼呼也直喘。再说官太，一看头一步比较顺利，缓过这口气儿的站起身来，把刀捡起来。我是朋友，我也不认得你是谁啊，咱这也是缘分。哎，不管怎么说，同事被压好几天的光景，这样你爱上哪上哪去，我告辞了，我走了，拎刀棺材就走，一句话也不说。那个主犹豫了一下，一看棺材真想走，他站起来了，请留步，请留步。棺材心说，你不是哑巴，还真能说出话来，转身回来了，有事儿。我小兄弟，我谢谢你，你对我这是救命之恩呐、啊，没有你，我要想要逃出是势比登天呐、啊。就这么分手了吗？我得谢乎谢乎你。哎，算了算了，你谢我什么呢？我也不是诚心救你，我是为了我自己呀、啊。小兄弟，你叫官太啊？我是官家寨的。哦，这几天来我一直不便多问。你什么官司？嗨，哪来的官司？我招谁惹谁了？就因为争夺元宝山的事儿，我们跟老姚家干起来了。这石不全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

以这个名义把我给抓起来了，我不愤呢，我骂他们呢，你们仗势欺人。结果怎么样？越骂越严重，他们把我打成土匪了，把我们一家人都打成土匪了，那我能干吗？我就跟他们对着干，才有今日的下场。我看出来了，今天晚上我不越狱逃走，他们要砍我的脑袋了，我这才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哦，哎，这年月也没地方讲理去了。小兄弟，你打算上哪儿去？回我们关家寨，我有家。你就没想想后果吗？你越狱潜逃，他能不上家里追你去吗？呀，哎呀呀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人慌失智。要这么说，这家我还不能去。老弟呀，你不能回去，你回去叫自投罗网，麻烦了，麻烦了。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不能回家，我能上哪儿去？小兄弟，跟我去吧，跟我走，保你吃香的喝辣的，我得报救命之恩，你是我的恩人。拉倒吧，拉倒吧，我跟你去，我上哪儿去？你就跟我去得了，指定你没有亏吃，你是我的恩人，我还能叫你吃亏吗？那你得告诉告诉我上哪儿去？磨盘山七星陀，到我们家去。关太心说：“哦，闹了半天是磨盘山的，我听说过这个地方，听说挺远呢。”七星陀我没去过，按理说关太到现在可以完成任务了，马上把他抓住，抓住之后交给黄天霸和赵壁，说他已经说话了，他的贼窝子是磨盘山七星陀的，完成任务。下一步怎么办？是黄天霸赵壁的事儿了。但是关太与众不同啊，关太心里头一翻个，既然这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戏还没演完，没吃完呢。有他罩着，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如果现在就这么结束了，太可惜了。关太想到这儿，假装琢磨了半天，那你是干嘛的？哎呀，小兄弟，我也不瞒着你了，我是吃老行的，这年月兵荒马乱呢，干正经营生他挣不着钱呢，喝西北风啊，我们靠着打家劫舍为生，你跟我去吧，加入我们的行列，我肯定叫你当个头头，行吗？那你是什么人呢？你到那说了算吗？实不相瞒，我是第三把金交椅，我还有大寨主二寨主，大寨主叫马金龙，二寨主叫马玉龙。那你呢？我叫塞北一条龙郭勇，郭方达。你就记住老郭头就行，塞北一条龙。哎呀，这名挺响亮。哦，你是三寨主，对。别看我是老三，但我说话能主半拉家。那俩哥哥都听我的。哎呀呀，那么说我也无处投奔了。好吧，那我跟你去，要合适了我待两天，不合适我再溜达着。哎，你去吧，没错，走，先别着急呀，你脚镯我先给你整起来。哎呦，把这茬还忘了，那脚镣子有铁链连着，铁链折了那上面还带着脚镯呢。这关太费了半天的劲，总算把脚镯给他卸掉了。嘿，这郭勇跳的跳的，觉着浑身上下轻松，忘记了伤疼了。两个人结伴同行，是翻山越岭，不敢走村庄镇店，白天在大山里眯着，晚上赶路。这一天终于来到磨盘山七星陀，刚一到大山的山口这儿，就听呼哨一响，出来三四十人，滋儿，站住！郭勇把脑袋一扑棱，谁站住？
喂

三寨主您可回来了，三寨主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回来了。大寨主、二寨主呢？哎呀，茶不思饭不想啊，都急死了。正想集合人马赶奔宣化府去救你去呢。哎呀，算算了，我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到里通禀一声吧。好嘞。有人到里通禀，塞北一条龙郭勇带着棺胎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走到寨门这儿，就见里边出了一伙人。大寨主马金龙、二寨主马玉龙是列队迎接呀。棺胎偷眼观瞧，这马金龙、马玉龙年纪都不大，都在40上下岁。哎，大个儿，马金龙面似淡金，马玉龙面赛银盆，那个头都拿得出手去。可惜食神为贼呀，每人腰里挎着口宝剑，一看塞北一条龙郭勇回来了。这两个人抢步齐身过来，老三，老三，把我们都急死了，你可回来了。哎，一言难尽。这位，这个一指棺胎，这是我救命的恩人，没人家我回不来，我早就死了多时了。详细情况咱们到里边再说，这是我的恩人。哎呦，多谢恩公，欢迎恩公。恩公里边请，里边请。拿棺胎当盘菜呢，这棺胎嘴上嗯嗯啊啊，眼睛没闲着，一路边光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呢，左一道栅栏，右一道寨墙，一共是三道寨墙。左一处是营垒，右一处营垒，里边都是喽啰兵，用眼睛这么一看，能有几千人，心说这可是个大帮头啊！如果硬打七星坨、磨盘山，得有多大的伤亡啊！哟，这贼实力不小啊！看来这是个大贼曹，我算来对了。说话之间，进了中平大厅，这院十分宽阔，用大石头垒的这么一座大厅，能有七开间。到了里边一看，正中央三张桌子，三把太师椅，仨寨主吗？等他们这一进来，谁都没坐正座，分宾主落座。马金龙、马玉龙这才问老三呐、啊：“听说你叫人逮住了，弟兄们回来跟我们说了，我们是左右为难，为了你，我们宁愿调动全山的弟兄学习宣化府，也得接牢反狱把你给救出来。哎，这不刚要集合人马，你回来了，多谢大哥二哥，我遇上贵人了，就是我这小兄弟，他是官家寨元宝山的，姓关叫关泰呀、啊，字儿叫小西，没有他咱弟兄见不着了，是这么回事。两个人站起来了，一再行礼，一再客气。恩人呢、啊、你是我们老三的恩人，就是我们哥俩的恩人，欢迎欢迎。我大哥二哥先别说那个，我许诺了，我小兄弟不来，我拉着人家来的，人家家趁人直，犯不上吃这碗饭。我大哥二哥，能否给我兄弟也来把椅子？从今以后，咱七星坨、磨盘山又多了一位寨主，四寨主关泰，你们同意吗？这俩人愣了一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话，这承诺太大点了吧？我们手下那么多头头，谁也没升四寨主，冷不丁冒出个关泰来，就坐第四把金交椅，但是三爷承诺了。两个人稍微一愣，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大哥二哥可别勉强啊，哎，你们是不是觉着有点过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就冲这一点，坐四把金交椅绰绰有余。来人了，集合各个头头，来拜见四寨主。
棺胎还假装装像，不不、不不不不，我多谢各位的盛情，我小毛孩子，我没吃过这碗饭，我不知道当这个债主要干些什么，我是外行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受之有愧，我来了我就住两天，合适了我多住，不合适我还得走人。这四债主万万我不能答应，他越不答应这头越给他，就这样这事儿成了定局了。最后官台一笑，行，我先做两天试试吧，合适就做，不合适走人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大债主马金龙说，老三呐、你绝处逢生，你回来咱得好好祝贺祝贺，来呀、摆宴。你说这有什么好吃的，烧鸡扒鸭子，张袍野鹿，还有狼肉，官太长这么大没吃过狼肉，今儿个也开开口味吧。他们边吃边谈，老大老二就问老三，不，老三呐、你家塞北一条龙，你的轻功棒极了，你要没那两下子能让你去冒这风险吗？你怎么能叫他们给逮住呢？哎，别说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我一时疏忽大意了，没想到黄天霸这帮小子这么贼。哎呀，我长了不少经验教训呢。那么你在那待了几天，你觉得怎么样？这塞北一条龙就说，要说怎么样，我看师部全黄天霸等人下了决心了，不把咱们彻底给剿灭了，他们绝不能收兵啊，这个架势拉得很大很大的。我二位哥哥早做准备吧，不介迟早有一天会打到咱磨盘山七星坨呀。我们也是那么想的。哎，正说到这儿，报事的进来了，拿进一封信来，大债主、二债主、三债主、四债主紧急的书信。官太刚来蒙灯转向，不知道什么事儿，大债主当然得看了，拿过来。这一封信里头是两封信，一个信皮儿，俩信瓤。他先展开第一封，打开看完之后是眉飞色舞，好，太好了，老二老三你们看看，老四一会儿也看看。闹了半天，这封信上写的什么？不久援兵就来了，要给磨盘山七星坨派来3000生力军，还派了几个能打的大将帮着他共同驻守七星坨，他能不高兴吗？另外还有一种策划，说见面之后再进行研究，要双方联合学习宣化符等等等等等。当然了，官太不便拿信看呢，自己刚来，怕引起人家的疑心。人家轮流看完，把信递给他，官太一晃脑袋，我是局外人，我什么都不懂，你们看完就得了，我一无所知。哎，那也好，慢慢有些事情再跟你说。这是一封信，另外大债主把第二封信展开了，不看则可，一看跟吃了苦瓜一样，五官就锁在一起了，一个劲儿嘬牙花。啪，他把信往桌上一摔。马玉龙把信捡起来了，从头到尾看了看，也变成这副德行了。老三就问大哥二哥，怎么了你们？什么事这么发愁？一言难尽呐、老三呢，还是那件事儿，我们最烦的那件事儿，最头疼的那件事儿来了。你说怎么给人家答复吧？啊，那个事儿，我说大哥二哥呀，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既然人家书信都来了，你们不能不答应，你们要不答应这事儿非砸了不可呀。

说的是，但是这难办呢、啊、这个事儿。官太听得糊里糊涂，也不知道他们指什么说的，也不便多问。现在你说话得格外的小心，稍有一句不慎就引

像一点不关心一样，低头吃他的喝他的。他们把这信看完了，又装到这信封里头了。大寨主吩咐一声，来人呐，锁到我书房的抽屉里头啊。此事从长计议。老二就说，大哥你别从长计议啊，人家叫即刻答复，不出十天咱得有所行动啊。十天不还得容功夫吗？我先倒出两三天来再尽一把力，实在不行再想其他的办法，那也行啊，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吧，无论如何不能把人家得罪了。我明白我明白。官太依然听的是胡了八图，但对这信他感兴趣了。他一看有人拿着信出去了，大寨主说锁到他书房里头，他书房在哪儿？最好我看看这信上写的是什么，什么事儿使他们那么发愁，我好从中想办法攻破七星陀磨盘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官泰到七星坨磨盘山卧底，首开其门是一切顺利，小伙子心里非常得意。但这个人呢很难满足，这官泰就琢磨着，是我来了，我也知道磨盘山七星坨在哪儿了，怎么个情况，按理说回去禀报也算立了大功一件，但是呢既然来了，还应当了解更多更多的事情，了解更多更多的情况，那不更有利吗？他看见大寨主马金龙，二寨主马玉龙接着封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看那样忧胜过喜，两个人五官紧缩，不住地摇头叹息，不知这信上写的是什么。他心里头一动，就想把这件事儿也搞个清楚，表面上没露声色，大寨主二寨主咬了咬耳朵，看样子是交换了一下意见，而后把信放到书房，转回头跟塞北一条龙郭勇说，老三呐，四寨主刚来，还不了解咱磨盘山的情况，你呢也担了风险，需要好好休息，你领着老四溜达溜达吧，让他熟悉熟悉，了解了解情况，以后供起事儿来也方便得多，我们去安排山寨的事情。大哥二哥，那你们受累了啊。大寨主二寨主走了，塞北一条龙满面陪笑，拉着官泰站起身来，说老四啊，咱溜达溜达吧，让你了解一下咱们山寨的情况。是是，那太好了。两个人并肩往外走，把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几乎看了个遍，官泰坐在心里有数，特别是大寨主住的什么地方，书房在什么方位，他转弯抹角了解得非常清楚。此时已经掌声灯光了，塞北一条龙国勇就说，老四啊，你初来乍到，现在给你准备房子吧还来不及，你暂时住到我那儿，我那儿宽大方便，过两天你选好地点，给你也修个寨子。哎，多谢三哥。当天晚上官泰 就住到郭勇的寨子里了，房子不少，能有十几间，当然俩人不能住在一个屋里头了。郭勇休息怎么不说，单说官太把自己这屋门关上，静静地思考了多时，心说今天晚上我不能歇着，趁热打铁，我得干活啊，我看看那封信怎么回事，有没有价值，没有就算了，有我带到身上，连夜我赶奔宣化府公馆见我师兄见大人去，我这次就算完成了任务。官太越想越得意，精神头倍儿足，把周身上下的衣服收拾干净利落，背插单刀斜挎百步囊，应用之物一点都不少，又待了一会儿，觉着时间差不多了，吹灭灯，开开后窗户，飞身行跳到院里，蹲下摘耳侧听，闪目观瞧，没被人发现，这才越过短墙赶奔大寨主的大寨。因为白天呢他都参观了，心里头有数，这小伙子多聪明，脚底下多溜，没费吹灰之力到了大寨主住的这地儿，飞身上房，趴到房坡上观察了多时，发现点点的灯光大部分都漆黑一团，到了后半夜了，人们都熟睡了，就这么的，官太来到大寨主书房的外边，一看屋里点着灯呢，他又待了一会儿，听听没有声音，双腿一飘，跳到院里了，来到窗台且近，点破窗棂纸往书房观瞧，发现书房空无一人，这屋里大桌子圈椅，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倒也十分宽大，静悄悄的，毫无声息。官太一琢磨，我进去开个抽屉，我看那封信他搁到哪儿了。想到这，轻轻的把窗户就端开了，一侧身，撑，双腿飘落到屋中。他刚想迈步奔这桌子，没想到刚这一抬腿，就听脚底下嘎嘣咔，可坏了，他哪知道这屋里都是机关埋伏，他正好踩到翻板上，咔吧一声，翻板一撞个，把官太整个给掉下去，深更半夜这声音有多响，传出多远去，紧跟着串铃就响起来，弹了弹了弹了，这都连着报警的铃一响，值班下夜的，守卫大寨主的，这人都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翻板那块消息动了，有人奔了大寨主的书房了，快去看看，一下子来了二三十号，外边把书房包围，进来十四五个，把翻板撬开，勾杆子竖下去了，没费劲儿把棺材就搭上来了，幸亏这底下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白灰，也没有利刀，也没有暗弩，要有棺材的小命就搭上了，就摔了一下子，因为什么呢，这陷坑啊刚修好，里头还没来得及布置呢，地面上的消息完成了，下边的还没完成，官太捡了个便宜，不就还有个好吗，让人家提上来，拿过绳来，抹肩头，拢二臂，捆了个结结实实，下夜的小头就提灯一照，喂，瞧呀，这不四寨主吗，刚来的四寨，你说这怎么办，官太啊脑瓜一转个，心说我矢口否认，我不承认，我要承认这事儿就麻烦了，因此官太假装委屈，我葫芦娃肚怎么掉到这儿了，这家我要见大寨主， 我四寨主，您不见也不行，您怎么跑到大寨主书房来了？有请大寨主。时间不大，大寨主二寨主都起来了，来到外厅都坐好了，有人把棺材给推来了，没有大寨主的话不能把绳给解开。棺材来到这儿一看，二位寨主在这儿呢。大哥二哥，是我，快给我松绑。马金龙就一皱眉呀，我说官太啊，怎么是你呀？你放觉不睡，你跑我的书房，你要干什么？大哥有所非知，我有个毛病，晚上我腻着，就是夜游。今天晚上我也不怎么睡不舒服，可能是换了地方了。我蒙灯转向找茅房没找着，转来转去也不怎么走到您的书房了。我一看这地儿不对，转身刚要出去，哪知道掉到陷坑里了。大哥您别误会啊，这玩意儿长了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如此。老四，你说多危险，这是攻城尚未竣工啊，那些弩箭利刀都没安呢、啊，这要安上你焉有命在呀？你怎么有这么个病啊？哎，二寨主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没说，糊着脸盯着棺材。听他大哥说到这儿，二寨主站起来冷笑了两声。我说棺材啊，咱别演戏了好不好？干脆弯弓射箭，照直了崩，咱捞点干的吧。小伙子，年轻人，你在我们面前变戏法，你能变得过去吗？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干嘛来的？你就三寨主为名，你是不是跑到这卧底来了？是不是黄天霸赵壁叫你这么干的？你拿我们七星陀的人都当成白痴了啊，拿我们当傻子，拿我们百麻不是哦，就你聪明，我们都是混蛋。我告诉你棺材，你一进我们磨盘山，一进大寨子，我就发现你可疑，你两只眼睛飘忽不定，你心里头有鬼呀、你呀、到底怎么回事？你使的是苦肉计？你们怎么想的？今天晚上你给我如实讲来。大哥别听他白话，什么他有夜游病，夜游病怎么不往别的地方跑？他跑到这儿来了，他明明进您的书房，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背不住想干点什么，偷点什么东西，哎，因此被咱抓住了，现在他这叫狡辩，大哥可不能轻易放过了他。对，二弟说的有道理呀、你这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呢，要不就我拿他还当好人呢。官太啊，二寨主说的真的是假的？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官太是矢口否认，没那么八宗事儿。二寨主多想了，我的确救了三寨主，我本来不想来，是三寨主非拉着我来的。黄天霸也好，赵壁也好，我们是仇人，怎么能给我出主意呢？你们信就信，不信你们随便，爱杀就杀，爱剐就剐，我自认倒霉了。二寨主把桌子一拍，好嘞，今儿个就答复你的要求。来人，推到院里把他砍了。这推推拥拥把棺材推到院里，棺材心里一翻个，完，这才结束。哎呀，心说我想的太好了，我觉着世界上的事儿要想办真容易，闹了半天不容易啊，我想的简单了，嘿嘿嘿。想要立功没立成，把小命扔到磨盘山了。师兄啊，见不着了，各位见不着了， 生有处，死有地，这是我的命啊，等着死吧。把眼一闭，等着挨刀。正这时候，三寨主塞北一条龙来了，风是风，火是火呀，刀下留人，等一等。随着这声音，关太抬头一看，就看郭勇脑筋都蹦起多高了，穿衣不整，看了看关太，一溜烟儿进了屋了。大哥二哥，这怎么回事？哎，老三，你来的正好，来的正好。大长的夜班也睡不着，好好唠扯唠扯。告诉你，老三，你上了当了。你领了那个所谓的救命恩人，地方更睡不好。我是夜游症啊，晚上我找茅房找错地方，也不怎么呼噜巴嘟的，找到大寨主的书房里来了。我发现不是地方，转身刚想走，掉到陷坑里头了。他们就说我是卧底，又说是黄天霸什么赵壁打破我来的。我冤沉海底呀，三哥呀，我什么都不说了，我冤死了。干脆你们把我杀了吧，我情去命不去。三哥，行吧。老四，真这么回事吗？千真万确呀。好嘞，有三哥你就死不了。他转身又进屋了。大哥二哥，我求你们赶紧给关太松绑。关太这个人好人一个，没人家救我，咱哥们见不着啊。他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你们干脆就把他放着就得了。二寨主一拍桌子站起来了，老三，你糊涂至极呀，你啊，你这人有个弊病，意气用事啊。是他救了你的命了，他为什么要救你？我都怀疑啊。宣化府公馆层层守护，外头还有城墙，他就能顺利的把你给救出来？哎，那黄天霸赵壁等人干嘛的？那都白给吗？不可能吧，我想这里头就有鬼名堂。你上了当了，你这叫引狼入室啊。老三呐，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快点把他杀了，咱能保住山寨，不杀他这是个隐患，将来是后患无穷啊。传令杀。慢着，我老二，你不给我面儿，哎，我的救命恩人，你瞅这眼气，我知道。二哥，咱哥俩素来就不睦，你掐巴来眼角看不上我，是不是？所以今儿个找毛病，在我身上找不着，在关太身上找。就即使关太说的可疑，你们猜的有谱，那也不至于要他的命啊。哎，再说事先应当把我叫来，咱们商量商量。我的救命恩人跟我连招呼都不打，你们就做出决定要杀他，今儿个有我三寸气在，你们就行不通。老三，你要造反，你才要造反呢。哎，马玉龙，我告诉你啊，你别忘了根本，当初七星陀是谁的？我塞北一条龙老郭家的，你们哥俩后来的，我把你们收留了。要说滚蛋，应该你们滚蛋。把二寨主气得直扑了脑袋。郭勇啊，姓郭的，你还翻起小肠来了。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原来的七星陀那是什么样？那是要饭花子棚。我们哥们来了之后，付出心血，不断的开辟，不断的扩大，才变成了今日这样。就凭你那个小德行，你配有这么块好地方吗？既然今儿围了个姓关的，你跟我们哥们翻脸，休怪我无情无义。把刀拽出来，老三一看，赶紧从兵刃架子上拽出一口扑刀来，这就要玩命。

官太在旁边看得清清的，此刻他这心里七上八下，也不知向着哪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怎么办呢？捆得挺结实，想跑不可能。没想到大寨主马金龙还行，马金龙跳到院里，把手一横，慢慢慢慢慢，二位兄弟住手吧，你看大敌当前，现在没怎么地呢，耗子动刀窝里反，为了个官太，自家弟兄翻了脸，这玩意儿合适吗？我老二，不是我说你，你得理不让人，说话太叫人难以接受，你这脾气得改一改，把刀给我放下，放下。二寨主真听哥哥的话，把刀放下了，但是心里头不平，虎着脸瞪着老三。郭勇一看人家把刀放下了，自己把刀也放下了，大哥你给评评理，老二这么说应该不？哎呀三弟呀、啊，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再说都四十来岁的人了，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还斤斤计较过去的事情，还翻小肠，是不是叫人家耻笑啊？你也消消气儿，你也消消气儿，算了算了，这篇接不去。塞北一条龙就问大哥，官太的事儿你说怎么办？是放啊是不放？这老二一听，大哥无论如何不能放，你把他放了咱哥俩掰脸，你说老大怎么办？虽说是大寨主，你也不能说把两个人置之度外，自己拍板就定案，这都不是好惹的，都是横茬子。这样吧，你们哥俩呀都容让一步好不好呢？此刻咱头脑都有点发热，给一点时间呢，咱冷却冷却，之后凉快了咱好好的想想再处置官太，或者放或者杀，以后再说。我的意思先把他软禁在我的大寨里头，行不行？睡宿觉明儿个咱们再商量。老三老二给我面子吧，这总算可以吧。老大这一说，老二老三一听，还可以。塞北一条龙点点头，大哥行行行行，难为你做出决定，把官太交给你了，先软禁在你的寨子里头，明天中午之前我听信儿，你必须得放人。哎，行行行行行，我考虑考虑。老二也说，大哥明天中午之前啊，你调查清楚究竟官太是个什么人，然后必须得把他处决。整到后半夜这才结束啊，大寨主一声令下，把官太捆着压到自己的寨子，塞北一条龙和老二这才归自己的寨。咱不说旁人，单说官太被压到后院的后院，是个大花轿，你别看是个花轿，这块还挺严实，把它塞到里边，外边上上大锁了。所谓的软禁就是没施其他的刑法，也没打他，这里边也有水也有吃的，虽然官太捆着呢，双手是在前头捆着，这玩意儿拿点东西吃喝点水还都方便，外边有人看着，官太都听见来回走路的脚步声。官太一琢磨，要不是老三搅和这一下，我这条命保不住了，看来我现在必须得逃走，我要不逃走啊麻烦了，怎么能走得了呢？左思右想没有一定的主意，哎，他正胡思乱想的功夫呢，就听着花轿前面有脚步的声音啊，看着他的人就问，站住，谁呀？我呀。哎呦，外边传来轻轻女子的声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啊，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吧，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

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那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

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呢。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一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里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
而类似于这

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

0: 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的，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的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去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0: 啊！
3: 哎呀，这个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0: 对。
3: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是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延寿来的。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延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0: 对，
3: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0: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3: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你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哎呀，不管咋的。

0: 当时就这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当时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比如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儿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的，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坑。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看，
0: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1: 嗯，
0: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五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的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咋的，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
0: 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0: 我好好好，
1: 嗯，
0: 哎呀，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1: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 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的是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3: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3: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3: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我成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3: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3: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了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3: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3: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3: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3: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3: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膝盖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3: 不过最近它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它肿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3: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3: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3: 对对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3: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溪仙草杜仲啊 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3: 哦，
1: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3: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谱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1: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那是我。
4: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4: 哎呀，可通说话了。是这样的，这个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4: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1: 嗯，
4: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溃解，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4: 我是糖尿病
1: 啊，
4: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1: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4: 对。
1: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4: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花痕，
1: 嗯，
4: 还后来还流黄水，
1: 就不爱愈合是吧？
4: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4: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4: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4: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4: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4: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4: 对，
1: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4: 对，
1: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4: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
4: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4: 对对对。
1: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1: 嗯。
5: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5: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5: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1: 嗯。
5: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1: 嗯，
5: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啊，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1: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5: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1: 多久了？
5: 哎呀，都快4年了。
1: 啊啊啊！
5: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1: 嗯。
5: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1: 嗯。
5: 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验收房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呀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1: 嗯嗯。
5: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验收房啊，寿星乡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5: 说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效果是这么高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1: 嗯，
5: 我这个大便呢就疼了
1: 啊，
5: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1: 嗯，
5: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5: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5: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5: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
1: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2副了是吧？
5: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1: 啊啊，
5: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还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5: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5: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1: 嗯嗯嗯。
5: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5: 嗯，
1: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5: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也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5: 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5: 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1: 好，
5: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6: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8: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6: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6: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时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各位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呢是美国的摇滚吉他女歌手，叫做 Joan Jett。 她玩的呢是简单而纯粹的摇滚乐，所以呢她从来不把自己的性别当一回事啊，她是几代摇滚女性的偶像。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由刘德华翻唱她的那一支单曲，叫做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翻唱成了这一首粤语歌，其实标题跟原曲的意思非常接近，叫做我恨我痴心。听到是华仔1997年演唱的。

0: 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面的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接下来呢，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板块啊，今天呢会延续昨天的话题，跟你来聊一聊过往的那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些电影呢，可能是你熟知的，也可能呢你并没有看过。我们一起来听听里面的音乐。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先想跟大家说到的电影呢，是《鲁冰花》1989年的一部电影。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想你一定听过这一首歌。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珍妮和我们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来表演了这一首歌。一夜之间，这首歌风靡大陆，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那么鲁冰花到底是一种什么花呢？实际上呢，它是原产自墨西哥的一种花，在大陆被称作羽扇豆啊。如果说非要让我形容一下它的形状的话，长得有那么一点点像风信子，长长的一串，上面有很多小花，紫色的啊，粉色的啊。那么在电影《鲁冰花》当中呢，鲁冰花其实是一种母爱的象征了，这是一部有关于母爱的电影，改编自钟兆政的社会写实小说。然后呢，由被誉为台湾第二代新电影旗手的叶宏伟来导演的这部电影《鲁冰花》，它的主题曲其实在电影当中它并不是由珍妮演唱的，只不过珍妮因为在春晚上演唱了之后呢，所以火遍全国。然后他就在很多内地城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创下了当时最高薪酬女歌手的记录。而实际上在原版电影当中，这首歌是由民谣女歌手曾淑琴来演唱的。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听过这一个原唱的版本，一起来听听看曾淑琴的这一首《鲁冰花》。

这是曾淑琴原唱版本的《鲁冰花》。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珍妮的版本更好听更顺耳一点，但其实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确实更喜欢曾淑琴的这个版本。对于曾淑琴的喜爱，就是开始于她当年的那首成名曲，叫做《你有什么样的苦》。对她的这个独特的嗓音啊，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她的那种饱满的情感，配合她层次非常丰富的音色，让她的歌都生长出一种画面感。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有故事的声音，对生命充满信心和热爱的歌手就是这样唱歌的。我觉得曾淑琴的歌声就是一束阳光，有的时候他会躲进云层里面，但是过一会儿他就会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对，它是一种有气质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有一些电影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些电影当中的歌真的是很火很火的。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到是张国荣的一部电影，是由他自己来担当导演编剧和制片人的，1999年的一支作品，是一部爱情音乐剧，叫做左右情缘。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部电影，由张国荣、张柏芝、邱淑贞等等等等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主题曲叫做左右手。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我是歌手的比赛当中，陈洁仪致敬张国荣就唱这首歌左右手。那个时候呢主持人是孙楠，孙楠点评的时候他说左右手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并不火，后来因为各种翻唱版本才火起来的，结果惹恼了很多张国荣的歌迷，纷纷要求他道歉，觉得他是因为自己觉得这首歌不红所以才这么评论的。实际上呢张国荣的这一首歌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在当年。其实呢也没有说错啊，张国荣的这首歌呢并不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可是呢的确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翻唱版本。1999年张国荣推出的这一支左右手呢是由叶良俊来作曲，林夕作词的。国语版本就是那一首也非常出名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在香港几大电台的点播榜都登上过冠军，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重量级的大奖，几乎是99年香港最火的一首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孙楠被批评也没有错啦。当然可能在张国荣众多的金曲当中，左右手这首歌的传唱度不算最高，但是后来被很多大牌歌手翻唱过，像张学友啊、李克勤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电影主题歌的小环节，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国荣当年自己导演和编剧的电影作品《左右情缘》当中的这支主题曲，叫做《左右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

0: 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5: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在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出自于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为他创作的作品。说到林秋离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林秋离写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写到的是林秋离在音乐创作背后的这些故事。林秋离给很多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张清芳、张国荣、刘德华、张惠妹、黄莺莺、阿杜，包括林俊杰等歌手写过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哭沙啊、听海啊、天黑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林秋离出那一本写他的音乐创作历程的书的时候呢，这些歌手都倾情推荐了，甚至这个华仔刘德华还送上了毛笔手书，叫做谢谢你的爱。你要知道华仔一个字值多少？值20000多呢，可见林秋离在音乐圈中的地位啊。再回过头来讲，林俊杰他唱的这一首林秋离的创作作品叫做曹操。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据说呢，写曹操的灵感来自于林秋离玩三国游戏。因为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他就让林俊杰也去玩，就问林俊杰说，哎，你懂曹操吗？林俊杰就摇头，不懂不懂，因为他是新加坡人嘛，可能对很多的这个中国名著、历史名著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呢，林秋离就说，哎，不懂最好，那你赶紧上网玩三国游戏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林俊杰点头答应了，没几天之后拿了一首曲子过来，林秋离一听就感觉到那种霸气，于是呢当场回家就填了词。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曹操。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林俊杰呢，应该说他的家世不错，他呢自身也是有音乐的天分，加上特别的努力，所以呢他一直发展的顺风顺水的。可是呢有一些歌手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李慧珍。其实李慧珍真的实力还蛮强的，听他的歌声，之前我有个朋友还以为他这个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歌手啊。实际上呢，李慧珍是1993年的时候，当年只有16岁的他通过英皇杯青年歌手大赛被签到唱片公司的。但是呢发展了几年之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被查出有脑垂体肿瘤，不得不承受头痛啊视力下降的折磨，差一点就失明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放弃了演出的工作。在他人生的低潮期，他经历了病痛的折磨，还有失去了挚爱的亲人等等等等。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投身这个经纪人的行业啊，成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的经纪人，帮他们去打理演艺事业，一度远离了他自己最爱的舞台。但是呢，终于在2006年的时候，他重回了歌坛，出了一张唱片，叫做《寻找李慧珍》。这张唱片意味着他的复出。当时呢是华谊兄弟音乐公司真正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所以呢公司为她也是倾尽全力啊，从选曲到后期制作都是非常慎重的。当唱到这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寻找李慧珍》的时候，李慧珍是情绪翻涌，泣不成声。对，我们回头去看看看过往岁月当中的自己，真的会有蛮多感慨的。照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严。

0: 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1: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风吹风吹》。对啊，降温了，刮风了，那么呢，啊，空气质量就变好了，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事情。这首《风吹风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之一，虽然它是闽南语来演唱的，但是呢，这一首歌清新秀丽，别有风味，就好像一个温婉明丽的小家碧玉。南方二重唱的演绎也是非常的到位，民歌情调毕现呢，不可多得的闽南语的好歌，一起来听南方二重唱《风吹风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这首《风吹风吹》是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啊。在之前没有研究这个歌词习惯的时候，只听懂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缘分是天控制”，简单一句话。说到这个“缘分”这个词啊，真的听起来是个蛮俗气的词。我记得《武林外传》里面芙蓉女侠她说：“上天给了你机会，这就是缘；你利用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份。”这个解释还是蛮经典的。所谓的有缘无份呢，大概就是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机会吧。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好好利用机会，只是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者呢有的人呢醒悟的比较晚，所以世界上才会有这么多遗憾的人和事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时光杂志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些我们过去可能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那些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一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电影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一听就知道这是跟 Beyond 乐队有关系的。但这部电影你看过吗？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1991年的时候， Beyond 从非洲探访难民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完成了一张专辑。正好东方电影出品公司呢邀请 Beyond 去拍摄励志片，就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而那一张新专辑当中的单曲不再犹豫就被选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自从发表歌曲《大地》开始，关于 Beyond 的改变是否是妥协和背叛理想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由梁美薇来填词，黄家驹谱曲， Beyond 乐队演唱这首《不再犹豫》。

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出自当年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由黄百鸣出品的， Beyond 他们来主演，当然当年的这个王菲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戏份非常的少。如果你喜欢 Beyond， 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理想，如果你怀念家居，如果你怀念那已经过往的青春，如果你刚刚走进社会，如果你对未来还很迷茫，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记得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些或者你熟悉或者你不熟悉的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心恋》当中的这一首徐小凤《心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

定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0: 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浅谈清唱，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
1: 欢迎大家来到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在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来说说亲情，如何拯救亲情，这个世界上最严肃而麻木的感情，可能是很多现在的人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当年的那首歌《一封家书》。这首歌在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民谣歌手李春波20年前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获得了1995年第三届中国金唱片奖。那首歌第一次用唱歌的方式把书信的内容唱出来，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当年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李春波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啊，当时创作《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在广州打拼，生活特别苦，有一个下午很想家，就想给父母写封信，可是写着写着呢就写不下去了，痛哭流涕之后，他把这封信写成一首歌。而这种感情和经历恰恰和这个大家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情感，在外面打拼的这些人心底里的想法是契合的，就是那种要跟父母说，哎呀放心吧，我一切都好，你们要注意身体啊，就是这样。然后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改编《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除了保留李春波那一版的精髓之外呢，更加贴近现在的人大家的生活。好妹妹乐队说，现在大家写信都比较少啦，都是发微信比较多啊，所以呢他们在歌词里面加入了这个微信啊、广场舞啊这些元素，所以呢大家听起来会更有共鸣的。尤其是我在外地挺好的这句话，现在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孩子都是跟父母这样说的。就好像这个好妹妹乐队里面张小厚，他说当时呢他辞职做专辑的时候，每一次奶奶问他，哎呀在干什么，现在怎么样啊，他就不想让奶奶担心，就会跟他说现在在上班，在开会，我现在挺好的。其实这种善意的谎言都不是单向的，像这个父母啊，有的时候不想让在外面的儿女担心啊，有一些什么小事儿啊，也不跟儿女说，说啊放心吧，家里一切都挺好的。所以说这种关爱真的是互相的。所以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把这一首《一封家书》重新拿出来演绎，也是跟当年一样，能够触动到那一些在外游子的内心的真感情。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新版本的《一封家书》。

好妹妹乐队一封家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有一些老的歌手，我们可能只能在他们过往的音乐当中去回忆他。有一些歌手呢，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里，比方说那英给电影《夏洛特烦恼》也配唱啊，等等等等，一起回顾到他当年的这一支梦醒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

0: 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历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厌，
2: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到千岁。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 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当代补虚第一人，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补虚第一方，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啊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儿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哎，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

0: 体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糖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救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哎，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呢，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的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彻底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啊，所以我敢说治疗糖尿病，如果我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啊。 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剂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世间一切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哎，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着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目前呢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最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也是唯一一个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你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治一个就好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呀，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哎，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 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嗨，主任好。
0: 哎。
3: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0: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3: 嗯，
0: 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这个我理解。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0: 是的，
3: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我儿媳妇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0: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金刚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是放过儿孙了，更是放过你自己了。
3: 对
0: 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
3: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0: 嗯嗯，
3: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0: 嗯，
3: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0: 的。哎，好的，您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胖嫂饺子馆打工。
0: 哦，
3: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0: 嗯，
3: 2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0: 嗯，
3: 我儿媳妇儿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0: 嗯，
3: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了，就出去打麻将。
4: 哦，
3: 打麻将，你说你就打麻将。

0: 病呗。然后我就听人说，说和我们同村的那个村长儿子，你说他整一块儿去了。
1: 哦，就是不守妇道了，是不是啊？
0: 是啊，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说他俩整那破事儿，你说还让我给堵屋里了，
1: 嗯，
0: 我直接我就气过。

0: 病都落下。
1: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毒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气血呢、
0: 嗯、
1: 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娇贵啊，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0: 是，
1: 嗯，
0: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1: 嗯，
0: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
1: 嗯，
0: 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似的疼，
1: 嗯，
0: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狠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1: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0: 你说就是扫扫院子吧、
1: 嗯，
0: 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的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这样，觉还睡不好，
1: 嗯、
0: 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
1: 嗯、
0: 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1: 嗯。
0: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吃药，就自己哎，就是还得掏出个万八块钱的，你哪有那钱呢、
1: 嗯、
0: 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1: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0: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1: 是的、啊、
0: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1: 嗯嗯，
0: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1: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这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1: 对，
0: 虚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1: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嗯嗯，
0: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1: 买一副药、
0: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1: 嗯，
0: 我吃上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
1: 嗯，
0: 然后就没感觉了。
1: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哎哎，
0: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反正就是彻底的不犯病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1: 嗯、
0: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1: 哎，多好
0: 啊。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乎乎那大棉被似的，
1: 嗯，
0: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1: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0: 嗯
1: 嗯，
0: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
1: 嗯、
0: 这大便也通畅，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这药可真好啊、
1: 嗯、
0: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1: 那肯定省下来了，但你别感谢我、
0: 嗯、
1: 啊，你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0: 还是要谢谢你。
1: 嗯，
0: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6-7成了。
1: 嗯，
0: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肠儿好了。
1: 嗯嗯，
0: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1: 嗯，
0: 早就跟我说、啊、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1: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0: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了，
1: 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0: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1: 嗯，
0: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能彻底治好、
1: 嗯、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我保你100%，你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0: 啊，

0: 那我就再买两副药。
1: 对，
0: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1: 嗯，
0: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两副加上头钱呢，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了一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0: 啊，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拜拜，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需方？
1: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我64。
1: 哎，
3: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1: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是不是啊？哎，
3: 对，
1: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的说话呀，我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3: 白色的，然后
1: 白色的。
3: 嗯，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1: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了尿那种状态？
3: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1: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啊、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3: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
1: 啊，
3: 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1: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3: 嗯，
1: 那、
3: 嗯、
1: 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3: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啊，就感觉那个凉气就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1: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啊。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3: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
1: 嗯，
3: 而且吧，还容易咳醒。
1: 嗯，
3: 特别是后半夜。
1: 对对对，一定是后半夜啊。
3: 咳嗽。
1: 嗯。
3: 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1: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
3: 嗯、
1: 啊，叫四诊合参呐、啊。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得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
1: 嗯，
3: 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
1: 嗯，
3: 哎呦，那一咳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1: 嗯，停不下
3: 来
1: 了，嗯，
3: 然后咳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咳嘛就震，哎呀都疼，
1: 嗯，
3: 然后我这一半夜咳嗽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
1: 嗯，
3: 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尽量的憋住不咳。
1: 嗯，
3: 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
1: 哎呀，你看多遭罪呀、啊！哎，多遭罪、啊
3: 嗯！
1: 而且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3-5点钟、3-4点钟的时候啊？
3: 对对，
1: 3-5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哎，所以你每天到这个点儿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哎，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啊，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3-5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3: 哎呦，我都感觉您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1: 大便干啊，
3: 别人说、
1: 嗯、
3: 吃这个补虚方7天都能治好。
1: 嗯，
3: 所以吧，我这才找到你。
1: 你这种大便干，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
3: 嗯，
1: 是那个比较成条，就是便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3: 对，
1: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3: 哎呀，孙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
1: 嗯，
3: 您真的太厉害了。
1: 嗯，
3: 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1: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
3: 嗯，
1: 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三副药就行啊，全程三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
3: 嗯，
1: 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封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3: 哎呦，说实话，孙主任，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
1: 嗯，
3: 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这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三副就够用？
1: 够用，够用啊！你就拿这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药啊，一天吃2回。你吃一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3: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1: 您，
3: 那个，
1: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哎，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
3: 记下了，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好，不客气。
3: 我就赶紧报名去。
1: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3: 再见。
1: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欢迎。
4: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1: 哎，
4: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1: 还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哎，
4: 理解。孙主任呐，
1: 嗯，您说，
4: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
1: 嗯嗯。
4: 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1: 哎呀，你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4: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1: 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4: 哎，孙主任呐，
1: 嗯，
4: 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
1: 嗯。
4: 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1: 哦。
4: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2副药。
1: 嗯。
4: 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1: 能。咱们累计购买3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4: 啊，在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
1: 啊，
4: 所以吧，我就先买了1副药。
1: 啊，
4: 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
1: 嗯，
4: 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气到死我。
1: 嗯嗯。
4: 当初他让我买3副药。我怕不好使，
1: 嗯，
4: 所以我就只买了1副药。
1: 他，啊，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嗯嗯，
4: 这补虚方效果不赖。
1: 嗯，不赖，
4: 多买点行。
1: 嗯，
4: 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1: 睡觉好了。
4: 我失眠有快10年了。
1: 嗯，
4: 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1: 哟，睡那么长时间了，哦，
4: 嗯，
1: 挺好。
4: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
1: 嗯
4: 嗯，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
1: 嗯，
4: 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
1: 哦，
4: 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
1: 哦，
4: 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1回了。
1: 啊，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4: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4次，我昨天晚上还1次都没起。 我发现叫啥，每次吃完药嘛，
1: 嗯，
4: 身上全是热乎的，
1: 嗯，
4: 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1: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
4: 嗯，
1: 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治肾虚治肾亏，我是治一个保一个。
4: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
1: 嗯嗯，
4: 空腹呢最后不超过七个了。
1: 哎呀那不错，嗯，
4: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
1: 嗯，
4: 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1: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4: 孙主任呢，
1: 哎，
4: 我发现这药降压也挺快。
1: 嗯，挺快。
4: 降压药一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1: 哦哦，
4: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
1: 嗯，
4: 低压在60多。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1: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行啊，别找
4: 正常那最好。
1: 能，
4: 我眼底出血2次吧，打的激光
1: 啊，
4: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
1: 嗯，
4: 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1: 哦，
4: 这13天治疗吧，
1: 嗯，
4: 我能明显的感觉，哎，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1: 哦，
4: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用，
1: 嗯，
4: 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1: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3副药啊，3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4: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1: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4: 啊，
1: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那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4: 但是我13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
1: 嗯，
4: 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1: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人体胎盘呢，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4: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1: 嗯嗯。
4: 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2副药，
1: 对，
4: 医保能给我报销20%-20%吗？
1: 嗯，能。
4: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1: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1副药了，这次我再买2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4: 那好，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1: 对，
4: 估计时间也到了。
1: 嗯，
4: 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2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4: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主任啊。
1: 哎，你好。
5: 哎，你好。
1: 哎，
5: 孙主任呢，咱俩算这次是第二次通话了。
1: 哦，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1: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你好。
5: 哎，
1: 你好。哎
5: 哎，孙主任呢，
1: 嗯，
5: 我呢 说是给我退回来钱
1: 啊，
5: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又没收啊，
1: 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5: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1: 啊。
5: 嗯，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啊
1: 嗯嗯
5: 都给我记登记上了。
1: 哦，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
5: 嗯、
1: 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5: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1: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
5: 嗯、
1: 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
5: 啊、
1: 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
5: 啊、
1: 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的银行卡号没错，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医保比例给您退钱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5: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4副药。
1: 嗯，
5: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6天吧，我就吃完了。
1: 哦，都快吃完了。哦，
5: 哎呀，顺嘴了。
1: 嗯，
5: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1: 哎
5: 呀，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虚方了。
1: 嗯嗯，
5: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1: 嗯，
5: 你我呢现在吧上购物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1: 嗯、
5: 只要看呢脑血栓的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1: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有句话怎么讲啊、
5: 嗯、
1: 叫用无所住行于不施、
5: 嗯
1: 啊，啥意思呢？就是你把好东西啊无私的介绍给别人，救人于水火，其实呢也是给您自己啊积德。您这个我跟你讲，您是有大福报的人啊。哎
5: 哎呀，孙主任，我都80多岁
1: 呀，都这么大年龄了啊。
5: 啊，我啥都看清了、
1: 嗯、
5: 但是吧今天呢我还能大摇大摆的上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听二人转呢、啊
1: 嗯嗯，
5: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
1: 嗯、
5: 也得感谢那个补虚方啊。
1: 嗯嗯，
5: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1: 嗯，怎么讲呢？
5: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25年春天吧，
1: 嗯，
5: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用栓及时，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1: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5: 是啊。
1: 嗯。
5: 结果啊，今年。端午节，
1: 嗯嗯，
5: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1: 嗯嗯，
5: 哎，我吃了2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1: 嗯，
5: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1包牛奶，
1: 嗯，
5: 完了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呀，
1: 嗯，
5: 坏了，
1: 咋的了？
5: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呀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5: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1: 嗯嗯。
5: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1: 哎。
5: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1: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5: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
1: 嗯、
5: 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
1: 嗯、
5: 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1: 哦，
5: 咣咣敲门，你说我也动弹不了啊。
1: 嗯，
5: 哎，不一会儿闺女来了，这不把我拉到医院了，是脑血栓2犯，住了9天院在医院。
1: 嗯，
5: 上医院时候什么样，出院的时候还是啥样。
1: 嗯，
5: 又不拉伸胳膊腿儿没有知觉、
1: 嗯、
5: 话也说不出来，呜噜呜噜的
1: 啊，说话
5: 也听不懂、
1: 这个、口齿不清，右侧偏瘫，但是意识清楚、
5: 哎、
1: 是不是啊，语言上有障碍。那你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讲叫四虚，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左侧的额叶啊，我们也叫布鲁卡区的一个病变。
5: 哎呀，孙主任，这不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1: 嗯，
5: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1: 哦哦。
5: 哎，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1: 嗯。
5: 又针灸按摩，针灸针灸三个月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5: 完了，都说我这岁数大了，治不好了。
1: 嗯嗯。
5: 俺家闺女吧，她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1: 啊，啊，也是这个妇科医生啊。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5: 啊，对对对，
1: 嗯嗯，
5: 她也是那个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1: 啊，
5: 谁不知道她从哪买这个补虚方？
1: 嗯，
5: 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1: 还救了命了，嗯。
5: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1: 嗯。
5: 我一共吃了三顿呢，
1: 嗯，
5: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1: 不便秘了，
5: 不费劲了，
1: 啊，
5: 嗯，
1: 不费劲了，
5: 就能拉下来了，
1: 嗯嗯，
5: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
1: 是的，嗯，
5: 哎，这一摊吧，那没有开塞露，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三顿，哎，就拉出来了，
1: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5: 孙主任呢，那真没说大话呀，
1: 没说大话。
5: 还有我现在你看说话说的挺溜吧，
1: 嗯嗯，
5: 我这补虚方我吃11天我就能说话了
1: 哟，
5: 啊，冷不丁就能说了
1: 啊，就突然间就能说了
5: 啊，对对对，
1: 哦哦，
5: 刚开始吧那两天有点磕巴，
1: 嗯，
5: 你看到现在应该说没人听出来我说话有毛病了吧，
1: 我是没听出来啊，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比任何这个传统的药物呢在疗效上要高出120倍来，
5: 哦，
1: 那这个了不得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虚是根儿，是基础，哎，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个症状，比如痰呐，哎呀，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原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的这个根源呢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呢，瘀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啊，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他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买了又扎针又按摩的，是不是？他就是不一样，
5: 哎，真是这么个，嗯，我是那个加量吃的，孙主任，
1: 嗯，
5: 一副药吧没吃完。啊，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拉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
1: 哦，
5: 啊，知道刺挠啊，知道疼了。
1: 哎呦，
5: 哎，因为这个保姆啊，她天天给我按摩。
1: 嗯，
5: 我就感觉着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点儿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
1: 嗯，
5: 哎，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
1: 哦，
5: 完了，我就也小心眼儿吧，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
1: 嗯，
5: 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啊。
1: 你这个姑娘，这孩子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啊。
5: 哎呀，没有这补虚方，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我也站不起来呀。
1: 哎呀，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
5: 嗯。
1: 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 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
5: 对。
1: 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
5: 嗯，
1: 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
5: 哦，
1: 因为紫河车呢，
5: 哦，
1: 它能够补先天的肾经。哎，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 哪三髓呢？哎，脊髓、骨髓还有脑髓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哎，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精，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5: 孙主任，我吃到第二副药吃完，
1: 嗯，
5: 哎，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1: 啊，能下楼了，嗯。
5: 哎，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
1: 啊、
5: 哦！完了，我就跟俺家闺女说，让保姆走吧。
1: 嗯，
5: 因为啥呢？我发现她手脚不干净，她老是翻俺家那个翻箱倒柜找东西。
1: 这个老哥呀、嗯，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哎哎。
5: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六天，我就吃完了嘛，
1: 嗯、
5: 这药、
1: 嗯、快吃完了。
5: 我现在呢，孙主任，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
1: 嗯，
5: 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
1: 嗯、
5: 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
1: 嗯，
5: 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
1: 嗯嗯，
5: 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你，也谢谢这不虚话啊，
1: 哎呀，这个老哥哥呀，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5: 孙主任，还是要给您添点麻烦，就是啥呢、
1: 哎？
5: 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
1: 嗯，
5: 我这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1: 嗯、这个您老放心呐、
5: 啊，
1: 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嗯哦。哎，你告诉我你这个、嗯、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5: 哦，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1: 哪个管呢？
5: 管道那个管。
1: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呀、
5: 啊，
1: 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
5: 哎，
1: 哎，
5: 好，
1: 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5: 谢谢你，孙主任，
1: 不客气，
5: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哎，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再见了啊，再见。
5: 哎，再见。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补。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8月，一位德国人的日记《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日记的作者名字叫约翰·拉贝。1937年12月，拉贝目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并将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来，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第六、第114师团首先从中华门侵入南京，第9师团从光华门，第16师团从中山门及太平门相继侵入城区。进攻南京时，日本皇室成员、日本天皇的叔叔昭襄公鸠彦早在南京城破一周前12月5日就下达指令杀死所有俘虏，随后命令变本加厉，杀戮对象不仅仅是俘虏，而是所有遇到的中国人。攻打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历史文化名城、繁荣的民国首都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1: 日本侵略军更把在南京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作为一个典范的表现，以此威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方面呢，当时侵略中国华东方面的一个最高指挥官宋金石更大将，他在对南京武力进攻的同时所发布的告南京军民书中，就赤裸裸地讲，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那么一旦把南京征服，那么南京将身在一片可怕的恐怖的屠杀之中。
0: 日军从中华门攻入南京时，城里已是一片混乱。在最初的屠杀中，日军让青壮年站一边，其他百姓站另一边，然后让百姓们认领家人，如果没人认领，就断定是当兵的。很快日军就嫌麻烦，凡是看到年轻力壮的，包括车夫、苦力等，就当作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来处理，列为杀戮对象。照片中被砍头的被俘中国军人是30万遇难者中的一个。刽子手的刀锋砍过他脖子的一瞬，凝固在画面中。南京大屠杀中第一批遇难者就是他这样被俘的中国士兵。南京城破当日，第16师团中将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执行不保留一个俘虏的命令，我们决定杀死所有俘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足够大的坑来埋掉7000到8000具尸体，于是他们就发明了先杀后烧的办法。侵华战争中，日军曾规定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要再经过3个月的训练， 最后一个训练内容就是用刺刀杀死一个活人。南京陷落后，被俘的中国军人或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就成为训练日军新兵刺杀的活靶子。
2: 그때사슴됐어저거로가견노하바건너구려한견노하바와사또사또할때가나인스할때가서태워스매시자소신은건너구려시가하이라나요소신하스또주어진내가가악또시라할때두어빠또하군데소도불러해제가뭐일까이뭐일까이마타야저거로가불러해제가와사또저요건이시야소시마스도견노하라우스끝났잖아소시마또아바라바르노아이다니싸악다하이트소유묘호오시에테그레바그고야때와닥스타치와히토오코로스군렌오지사이니요게됐다
0: 这张照片更为血腥，受害者是一名女性，她和她怀抱的孩子的头被一起砍掉。在惨死之前，女人们往往还要遭受凌辱。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审判，认定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一个月发生了大约20000起强奸案，受害者有8岁的小女孩，有80岁的老妇。
2: 나도걸었어약식걸었어고강스를빈강왔어도못못들어女の穴がどのぐらい深いのかという試しで古い兵隊が集まって手足をみんな押さえちゃう。それ一人が棒を持って女の子のところに入れるわけです。どのぐらい入っていくからくっつくから女の人は指名を押さえる、指名を上げる、肩がもがく、しかし兵隊が押さえちゃってる、どうにもしょうがない。それでわし、今度これ入った。で、その入り終わったら今度はその中に綿を詰めて、石油を入れて、火をつけた。そして殺してしまうんです。これが常に兵隊たちはやっておった。これが女を殺すやつの手段なんです。
0: 对孩子、日军也不放过。而且往往当着母亲的面把小孩挑上刀尖刺死，或者扔进火里烧死，或者丢到开水里烫死。更残忍的是，日军还常常挖出孩子们的眼珠，甚至砍下头颅。孩子的母亲被迫观看整个过程后，精神已经崩溃，肉体还要遭受暴虐的摧残。
3: 大红

0: 日军把杀人当作游戏取乐，毫无罪恶感。日本随军记者大泽吉川回忆，日本兵站着大笑，并看着被火烧的中国人在大火中挣扎叫喊。朝日新闻报道，每个人都觉得很有趣，这就像杀猫和狗一样。几乎所有入城日军都参与了屠杀，在耻辱柱上留痕最深的是百人斩的主角，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宁和野田毅。他们从无锡攻向南京时举行杀人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了锦标。在12月12日他们碰头的时候，向井敏宁已杀了106个，野田毅已杀了105个，两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照片。还有比这两个恶魔更加凶残的人，田中军吉。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举刀砍向一名被捆绑的中国青年，这个刽子手就是田中军吉。他从南京城南杀到城西，自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日军高级将领不仅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也直接参与了屠杀。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当众以中国俘虏士刀砍下2颗头颅，显然是在怂恿部下肆意屠杀。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古寿夫第6师团由光华门与花台入城，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屠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尸体纵横，
1: 所以近代日本啊，是个奉行准治武士道与现代法西斯结合的国家。日本的军队是个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法西斯相结合的军队，是一种充满兽性的军队。它对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侵略中，一直贯彻一种武力征服和恐怖威慑的政策。你如果敢于反抗，他们就要血腥的镇压，就要疯狂的屠杀。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德国外交官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的40多天时间中，这绝不是这个士兵和那一个士兵的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日军部队的集体的行动。
2: 这老房子了，这过去的老房子了，就是这些都拆迁了，拆迁了，许多时候家里来住的时候，就往一直住在这里去。一进来就拿枪，就把我父亲打死。然后就是我母亲把这个孩子，他就把我孩，就把我妈妈这个孩子枪下两呼呼打死了，打死了。把我母亲呢就衣裳扒掉，日本人就冲到我们房间去。从他房间以后呢，就是把我这个公公婆婆住的床面前拦到我们，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子。就睡在床上，然后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子，我公公婆婆铺上，就是基本打死一个，基本打死一个，这样子就当时我一在喊叫的时候，他连抽我3刀，就外抽一刀，就外抽一刀，后面抽一刀，当时我也死过去了。
0: 日军进城之初，大多数南京市民留在自己的家里或店铺里。他们不想丢下自己的家园，留下来的人们有不少横遭全家灭门的惨祸。江根福一家9口，父母、3个弟弟、3个姐姐，大屠杀那一年他只有9岁。他们一家人分头躲在芦苇荡里，不幸还是先后被日军发现后杀害。
3: 我父亲就从1937年那天给他抓走，一抓去就没回来。父亲 将被日本人抓走的两天，那个印象也发现我的二姐，发现我也连同我的二姐。

0: 你要带到我那儿去，要进行侮辱我儿子，我儿子坚决不从，坚决跟他反抗，他把肠道吐出来，带我十三岁姐姐活活地劈掉了，啊，劈掉以后我们就见到我姐姐的尸体，啊，我姐头子就给他砍了两板子。
1: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2012年8月3日，一个特殊的幸存者离开人世，他叫赵斌，出生17天就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日军暴虐横行的南京城中，有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中国难民躲避屠杀的求生之地，这就是南京安全区。日军逼近南京时，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撤离了，只有27个人留下来。看到日军大肆屠杀，这些有良知的国际友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战争安全区，收容中国难民，阻止日军进入，保护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这27名外国人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德国人拉贝和美国人魏特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南京的家中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二战结束后，拉贝回到德国，日子过得比较窘迫。南京人民知道后，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到拉贝家中送去数千美元。现在的南京大学校园内，拉贝故居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贝特林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他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占领南京的情形。他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1个多月后，到1938年2月才见停歇。日军怕自己的恶行散播到全世界，也怕自己国内知道，对随军记者和退伍军人都下了禁口令。日军士兵曾根一夫于1938年回国时就被告诫，有无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不过，还是有一些日本老兵和日本学者，出于良心和正义，出来作证或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结果，他们在日本遭受巨大压力，甚至死亡威胁。老兵东侍郎出版了日记，惹上官司。日本学者本多胜一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结果更坏。
2: 会社にはもちろんだけど、私の自宅、自分の家にも来ましたよね。だから 私は留守の間に家族に子供の幼稚園子供が行ってるところまで小学校まで行ったんだから、それでこれはちょっと危険だと思ってね、それからあの家を引っ越してしまって、今はもう住所を公表しないことにした。
1: 滔天罪行是无法掩盖的。1946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侵略罪行进行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谋划者的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作为战时屠杀行为指挥者的乙级战犯；作为屠杀行为的实施者的丙级战犯，由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相继设立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举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刽子手田中军吉均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2014年2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正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明天，悲剧才不会重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寂寞男人唱情歌，今天的歌单主题寂寞男人和情歌，希望你能够喜欢。首先来听的是张信哲《过火》。

1995年，张信哲发行了《宽容》这张专辑。除了同名主打歌《宽容》惊现了张信哲当年巅峰时期的嗓音之外呢，当然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像是一匹黑马般的突出重围，成为了张信哲的歌单迄今为止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没错，就是这首歌《过火》。已经不用多做介绍，因为这首歌呢，相信你都会唱。今日的歌单主题是寂寞男人唱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周传雄《男人海洋》。

是周传雄的同名专辑歌曲《男人海洋》。专辑中除了延续周传雄一贯的情歌之外呢，也加入了 hip hop、一个电音等多种元素，完整了呈现他在音乐创作上的一些深厚功力。15年的音乐功力一次性呈现，听了以后呢，的确会让人觉得唱出了那种孤独的味道。说到孤独呢，下面这首歌唱到了酸酸的味道。为什么是酸酸的？因为有一股醋意啊。来听李玖哲，想太多。你是

想太多依然是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节奏呢属于舒缓动人的情歌，而且歌曲呢展现的是为情人牺牲的主题，表现出了爱情的一些凄美，李玖哲用深刻深厚的一些情感诠释着都市的恋爱故事，旋律沉浸的钢琴为全曲营造了平和的情绪，李玖哲对副歌旋律的处理呢也显得得心应手，浪漫的思绪呢在略带沙哑的嗓音之中升华到了极致。那么接下来的寂寞男人情歌呢要再度升级再度伤感，张敬轩断点。

酸甜是一首旋律渐长的歌曲，让人听了第一次的时候呢，就会难以忘怀。仔细去体会其中的一些深意呢，方能明白歌中的一些隐忍与沉重。这首歌让人有种惊艳的感觉，舒缓的曲风符合了 R&B 的特点，而忧伤的唱腔呢，更是打动人心。这是一首可以直击心灵的歌曲。掌纹上的一些丝丝断点呢，是否意味着情路已经终结？尽管断点的旋律已经响起多年，但这首歌的影响力至今还是占据着人们的记忆。今日的歌单主题，寂寞男人唱情歌，这些情歌有没有感动到你呢？如果你是孤独寂寞的，不妨就来听听这样的一些情歌，不一定就一定会是伤感，或许也会是一种释怀。好了，今天的音乐说完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有朋友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电话。

0: 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18744377367。
1: 摊开的一幅画卷，抬头望着摊家所有债。
0: 另外呢，清水湾联排别墅1/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免疫，电话呢是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电话13904480088。
1: 城市还我。
0: 有朋友是要出售隶属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呢是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160多平方米，位置好，林主街的，电话15981379111。某食品公司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50岁以下，熟悉沿街市地形，并且呢要有送食品经验的，优先考虑。后工资呢每个月是在7000元以上，并且呢还会包含还会有这个保险。联系电话呢是15585587369，15585587369。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女性58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一中附近，工作轻松，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的，电话25899888，2589988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通过这样的两种方式呢来联系我们，发布您的信息吧。每周一到周日 FM105.9 我们的信息流通网呢都会准时在15点的时候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此时此刻也就是15点04分的时候呢，在沿西街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梨花路的附近，当前这里是有130米的拥堵路段。迎春街由南向北，庆丽胡同到延春街的位置是有170米的拥堵。迎春街由南向北，解放路到人民路的位置有近300米的拥堵路段。接着来看一下新源南街的辅路由南向北，金达莱南街的附近，这里呢是有100米的拥堵，还有长白山东路由东向西拥堵120米，缓行20米。公园路的由东向西，公园桥到西山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425米的拥堵，加上25米的缓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70米，缓行170米。延吉街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270米的缓行。元春胡同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公园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61米的缓行。居民路由西向东，当前呢这里是有240米的缓行路段。那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啊，您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关注到了以上我们提到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比较密集的。

0: 车展示小型丝瓜。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9: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10: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9: 还有这样说的，
10: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9: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11: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 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1: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12: 学法用法不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2: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联系。来看一下，又碰上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号码呢是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碰上出。

老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的，价格可以免议，电话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情，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什么要困在过往？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小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女性，58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一中附近，工作轻松，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某食品公司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50岁以下，熟悉人际事地形，并且呢有送食品方面经验的，优先考虑，待遇优厚，工资呢是7000以上，并且呢有保险，电话15585587369，1558558736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白花瓣被风吹到中半，奇怪，每周一到周日15点的时候呢，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约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好的，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此时此刻提示大家。

由南向北拥堵81米，在这里呢平均的时速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牛市街由南向北梨花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230米的拥堵路段，还有梨花路由东向西延吉街的附近啊，那当前呢这里是有125米的拥堵。圆坊胡同由北向南，梨花路到圆坊胡同的位置呢，这里是有170米的拥堵。再加上迎春街这里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辅路附近，当前这里呢是有100多米的拥堵。还有龙东街由南向北，天池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近150米的缓行路段。还有呢大兴街大兴路的由东向西，当前这里呢是有130米的缓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由西向东，长白山辅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50米的缓行。天池路由东向西，烟厂胡同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65米的缓行。青阳街由西向东，从大学这是大宇路到柳青街的这个位置啊，当前呢这里是出现了缓行，有210米左右的缓行路段。美满。好的，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刚刚呢我们关注了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路况信息，那刚才提到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街路啊，那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路面驾车的司机师傅，如果您途经以上路段的话，你一定要

4033-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北京时间15:30，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和我们联系，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有朋友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

0: 187-4437-7367 187-4437-7367。清水湾，这是联排别墅1月2层，有朋友是要出售的，360多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免疫，电话13904480088。
1: 珍珠暂时还我。
0: 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

还有，这是某食品公司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50岁以下，能够熟悉沿街实地形，并且呢还有食品送货经验的，待遇优厚，工资是在7000以上，并且呢还有保险。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15585587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성공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嘿嘿
3: 嘿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收听由全国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合力打磨的融媒传播项目《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今天呢，我们推出的音频报道是渔家婚俗。一起
7: 来啊！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8: 一根红线。 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7: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2000多平方公里的洪泽湖，烟波浩渺，渔家世代以船为家，逐水而居，把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安放在碧波之上，把一生一世的婚约书写进帆影之中，孕育出一项独特的水上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今天的浪漫中国，让我们一起收听淮安交通文艺广播记者采写的《大湖为媒，同舟共度》洪泽湖渔家婚俗爱的回响。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仓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2: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3: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1: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礼、莲心肉、活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4: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礼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1: 婚礼前一天铺洗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全夫喜婆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5: 铺床有铺床令，上床的有上床令，还得有喜婆专门做这些事情。
6: 撒把手，撒把力，千金千福好吉利。撒把花生，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抱小儿郎。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1: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鼓乐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披红挂彩的喜船准时起航。新郎：
7: 我们俩都是渔家子弟，从小就生活在洪泽湖边上。我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从事这个水产养殖，他呢做水产品的带货直播。现在我们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同时呢，我俩因为大湖而结缘，所以呢就想办一场特别的水上婚礼。渔船为轿，湖水为媒，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3: 洪泽湖水浪悠悠，红绸高挂喜船头， 竹篙一
1: 新郎登船催妆，新娘的亲友们照例要闹一闹喜，讨的是彩头，沾的是喜气。过喜船是洪泽湖渔家婚礼的重要一环，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新娘红伞遮顶走出自家的船舱，迈向下一站幸福。
3: 渔船起航，一路顺风，迎亲接福。
1: 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5: 这个结婚上床，那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手，下手进门呢，往左去呢，就步步高升的意思。
3: 一拜湖光日夜长，风调雨顺鱼满仓。二拜高堂，
1: 新人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大湖为证，定下一生一世的名分。
3: 同舟共度好时光，良辰结良缘，美酒。

0: 敬同心，
1: 饮下合卺酒，许下白首不离的誓言，从此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这是水乡最深情的浪漫。
0: 永相随，李成，鸳鸯成双，地久天长。
1: 家里继承，两心相悦，这桩喜事也到了最有滋味、最有仪式感的环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最淳朴、最地道的渔家宴，这便是渔家最热闹、最重视的双打鱼。双方亲家共执鲤鱼，象征两家和睦同心，年年有余。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2: 洪泽湖渔家婚嫁习俗，它的表面上是两个年轻人的相结合，本质上是两家人的一个结合。渔民呢，他呢在生产劳动过程当中呢，就非常注重于两家人的互帮互助，所以呢，两家人的结合就相当于两家人以后就一起打鱼了。所以呢，把这个晚上面双方亲家见面的过程称之为叫双打鱼。
1: 从提心定铁到水上成婚，从全服铺床到喜话祈福，洪泽湖渔家婚俗的每一个环节都印着水乡的生活底色。从连家船漂泊湖面到岸上住乐享安稳，洪泽湖渔民的生活早已旧貌换新颜。如今在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水上婚礼不仅成为景区的亮点，更是湖区渔民代代相传的文化图腾。四红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旅游推广和招商服务局副局长李星星：
3: 其实我们把省级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引入景区，最核心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藏在环湖渔家的传统民俗真正的活起来，以和为媒、以水为证的这样的水乡意境，传递和美共生的生态婚恋观。
1: 一湖碧水藏古韵，一席婚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婚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听得见洪泽湖的涛声里那份关于爱和传承的回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啊。首先呢，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偏西风1-2级，白天偏西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6-23摄氏度，图门6-24摄氏度，敦化5-21摄氏度，安图4-22摄氏度，合隆5-23摄氏度，龙井5-23摄氏度，汪清3-23摄氏度，珲春6-24摄氏度，延吉6-23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7: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儿解决生活里的健康。

0: 难题。
1: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0: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延吉市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医师朱百林。朱大夫啊专业擅长呢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像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还有呢极危重症的抢救，像心跳、呼吸骤停、休克等等。朱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
1: 欢迎朱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前的观众朋友呢，来普及这个全民健康知识啊。
0: 对，那朱大夫，不知道您今天打算给我们普及哪方面的知识呢？
3: 马上要季节变化了嘛，马上要已经秋冬季节交替的时候，可能是高血压好发的一个这个时候，所以就想讲讲高血压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
1: 啊。问一下朱医生啊，这个高血压跟季节性有关系吗？
3: 有关系的。像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天气炎热的时候，一般血压会普遍低一些。如果是像冬天、秋冬季节变换的时候，它会引起这个一过性的血压升高。
1: 这一过性的啊。
3: 是。
0: 那这个一过性的话，就是那种有点像热胀冷缩造成的那种吗？
3: 是，因为血压就是我们血管这个血液对血管侧壁的压力吧。所以就是血管弹性好的话，它那个血管收缩功能就会好。高血压患者的话，长期高血压患者他会引起这个血管管壁的一些结构的破坏，还有功能的一些下降，所以血管会弹性会下降。
1: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朱医生？就是血压高，像我就是我是标准的高血压患者啊。估计到我这岁儿了，你不高也高点了是吧，到年龄了，就说可以直接的理解，就是的高血压，像我这样高血压的患者，就是他的血管的管壁变硬了吗？
3: 可以这么理解，
1: 弹性小了就是变硬了呗。
3: 是是。
1: 哦，
0: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有点像那个气球似的，咱们把那个一开始就是没吹起来，气球那么小小的这样的，弹力很大，然后你吹几次以后总是那个特别大，你再松开以后那气球表面不就卸了吗？
3: 是，就像一个橡胶似的。就是橡胶一般刚出厂的时候不是很软乎吗？
1: 弹性很好。
3: 对，弹性很好。它如果时间久了，放时间长了，会变脆变硬的。就差不多是跟血管状态差不多。
0: 就是这种情况的哈。那就是好像现在这个身边哈，就是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多。
3: 是。
0: 他这个高血压现在这个在人群里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呢？
3: 根据最新指南这个调查的话，从2015年开始，全国高血压发病率大概在27%左右。
0: 就是刚才这个
1: 比例挺高啊。
0: 对，刚才朱大夫说以后一算，就是不到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1: 你20%吧，你这个14亿人，你还有七八亿人就是有高血压的。
0: 而且你在这里头，你还要就是把这个小孩你抛出去啊。
1: 他成年人嘛，都是。
0: 对呀，一般都是成年人，就是。或者应该说大部分应该是30往上开的这样的人数吧。
3: 是是，成年人当中的高血压发病率。对，
1: 我问一下朱医生，就是高血压通过您的临床啊，还有这个从你们这个医学专业的这个调研呐、还是国家数字啊，就是说这个高血压人群最多的年龄段大概在什么年龄段呢？
3: 这个高血压有个好发年龄段、就是大概是男性的话是30岁之后，女性的话大概是40岁之后。
0: 啊，就是女性的话，她相对来说会好
3: 一
0: 些。
3: 是是，
1: 因为女性可能不像男的光喝酒嘛。
3: 对，
0: 女性不喝酒，就是相对喝酒少，然后抽烟的少，
1: 有关系啊。
0: 而且大多数这个女性吧，就是为了这个身体这个体型的，就是高油高脂的东西吃的也相对来说少。
1: 那不像男同志这胡吃海塞一顿喝的是吧？
0: 哎，对，这个大部分女性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

0: 己的食量嘛，对不对？就有一些这个就是什么油炸的各方面吃的不像男的那么多。
1: 是是，他那个里边也有这个高血压对盐比较敏感吗？
0: 嗯嗯，
1: 如果摄入盐比较多的话会引起血压升高。
0: 嗯、
2: 哦、那我就知道我这高血压是怎么得的了。我是离开咸菜酱是不能吃饭的。
0: 嗯，
2: 所以吃的盐我估计咱们别跟南方比了，跟南方比我得吃它几十倍了，就北方人可能我都算吃咸的吃的很重的。
0: 咸菜，咱们这边一个是咸菜，再一个酱油，
1: 是，
0: 然后还有大酱，
1: 是是。
0: 然后
2: 你看我们放到菜里是那五，你假如说三口的菜，咱们基本得那五颗一勺，是算少的，放在炒菜里。
0: 对。
2: 然后酱油还不算，然后另外你吃其他的，你咱们的这个下饭的这些泡菜啥的，那里边也有盐。实际上咱们是超量的，实际上如果按医学标准讲，那超的多少倍了都。
0: 嗯，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就是北方地区高纬度地区这个就是高血压相对多发的一个原因呢？
1: 肯定是的。
0: 嗯，
1: 对。
0: 因为我就一直就是还记得哈，就是十多年以前咱们延边卫健委就提出过一个口号，我现在还记得叫做控油泻盐饮豆奶。然后就这么多年来，就是可能控油这方面哈，逐渐大家可能做的相对好一些，就不像以前就是灰油啊什么吃的比较这个厉害，嗯、但是泻盐这个我觉得好像还差。
1: 是这个、
0: 嗯，
1: 我们现在有一种叫低钠富钾盐，
0: 嗯嗯，
1: 超市应该都会有卖的，
0: 哦，
1: 可以，如果有高血压患者的话，
0: 嗯，
1: 盐摄入控制不佳，就是。掌握不好的话，可以把家庭盐换成那种低钠富钾盐、
0: 嗯、
1: 因为钾摄入一定量的话对血压下降也是有帮助的。
0: 对，哦，那是不是就是钾的话，我记得好像是香蕉里边钾含量比较高。
1: 是是是。
0: 那有高血压的人的话吃一些香蕉还是好吗？
1: 最好吃一些新鲜蔬菜吧。香蕉、
0: 哦、
1: 有的人合并糖尿病的话、
0: 嗯、
1: 他就不太方便吃，所以可以吃点新鲜蔬菜，蔬菜里边含钾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哦，
2: 那我们说这个盐的问题，这个跟咱们问一下主持人，跟咱们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这个高血压发病较多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东北、
2: 嗯、
1: 这个四季比较分明嘛，也比较冷。
0: 哦，
2: 嗯，
1: 所以冬季这个高血压是高发的。
0: 哦，就是你比如说出去以后就是冷风一吹，
1: 是
0: 你一冷有可能血压就高上来了，
1: 是一应激血管一收缩它就会造成一过性的高血压。
2: 嗯，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曾经就是遇到过就是认识的人嘛，他是在外边走的比较就是热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就是冲那个凉水澡、
1: 嗯、
0: 然后就出现这个就是脑出血什么这样的这个症状。
1: 是，
0: 他这个就是像您说的热胀冷缩，这个血管承受不住了，是吧？
1: 对，他应该是基础本身有基础疾病的。
0: 嗯、对
1: 对，
0: 嗯，
1: 正常人的血管弹性好的话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0: 撑死头疼。
2: 嗯
0: 嗯，但是高血压的话就不行了。
1: 是是。
0: 哦。
2: 嗯，就高血压这个，刚才听朱医生说，这个20%多，这个高于糖尿病的患者啊。
0: 嗯，糖尿病的话好像是20吧。
2: 嗯，
1: 糖尿病，
0: 嗯，
1: 好像是、
0: 嗯，
1: 差不多。
0: 嗯，我记得好像是，上一回有一位专家曾经过来说过，好像发病率是20%，那他这个高血压是27%。哎、
2: 嗯，多七个点呢。
0: 嗯
2: 嗯，那你看，关键问题，咱们全国的人口数字基数大呀。
0: 对，
2: 嗯。
0: 而且呢就是你20%和27%这个中间它有合并在一起的。
1: 是是。
0: 感觉好像是基本上高血压的人往往就是有糖尿病。
1: 对，它因为发病机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
0: 嗯、
1: 就都有胰岛素抵抗嘛。
0: 啊、
1: 哦。如果这个就是这个它是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都会
0: 嗯
1: 诱发高血压跟糖尿病的。
0: 都在一起。
1: 对对。
2: 嗯。
0: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请咱们朱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高血压的一些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

0: 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4: 无敌了！
3: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心内科的这个主治医师朱大夫啊，给我们呢专门介绍一下咱们高血压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来咨询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张女士啊，她说她是62岁，她说平时呢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体检呢发现他的血压高压是150，低压是90，想问一下要不要吃药？
7: 这个目前是不用吃药的。
6: 嗯嗯。
7: 这个女士62岁的话，也到了高血压发病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她体检发现血压150-90，单凭这一次的话，我们没办法给她下高血压的诊断。
6: 哦。
7: 最好是家里买一个电子血压计，然后自己在家非同日测3次，就是今天明天后天都在同一时间段测一下，如果血压3次的血压都是大于等于135/85的话，他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
8: 哦，
7: 然后之后如果是自己诊断了之后，他可以再拿那个到医院找大夫看一下。
6: 哦，
7: 然后我们还得给他做危险分层，然后根据那个再看要不要用药治疗，还是继续这个改善生活方式治疗。
6: 哦，
8: 那问一下朱医生，这个连不同日的3次监测的血压监测，要它的3天的平均值吗？
7: 是，每次最好是测个1-2次。
8: 哦，
7: 然后取2次的平均值。如果第一次的测量值跟第二次差距太大的话，比如说差个20毫米汞柱的话，就测第3次。取第二次跟第3次的平均值。
8: 他是测左臂测右臂呢？
7: 最好是测右臂。
8: 哦，
7: 对，左右相差的不太多，一般。

0: 在10-20左右。
1: 嗯
2: 嗯，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些这个，就是不知道是去医院可能紧张，就在家里感觉是测哈，就是不高，去医院一测，就是有的人就高起来了。
0: 是那个叫白大一星高血压一个现象、
2: 嗯、啊，还这还是个病啊？
0: 是是，
2: 就是一紧张血压就高，
0: 就不是就看到这个。进到诊室有可能就会引起血压升高、
1: 哦、有一种恐惧心理，我是不是病了，是不是真病了。
2: 这个所以就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医生还是很有震慑力的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李女士啊，她说她的丈夫呢今年是51岁，半年前体检发现血压高是160/100，但是呢没有其他的症状，医生呢就给开了药，吃了以后呢血压控制的挺好，然后他就自己把药停了，停了一段时间血压又上来了，现在想问医生，这样是吃原来的药还是需要重新检查？
0: 这个可以继续吃原先的药物
2: 啊，
0: 然后血压这个吃药过程当中血压控制挺好，所以就继续吃原先那个药就行。
2: 嗯嗯，
0: 然后不主张患者就自己随便，因为血压稳定了就自己随便停药，这样的话会引起这个血压反射性的波动，然后再想控制平稳的话就比较费劲一些。
2: 啊，也就是说，其实你是这个继续吃啊，还是这个停了，各方面你别自作主张。
0: 是是。
2: 就您在日常这个门诊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就这种自作主张停药了，然后停完药以后血压又上去的人多吗？
0: 很多这种人，就以为不吃，以为吃继续吃降压药的话、嗯，可能会血压会越来越低。他们有的人是会这么理解的，
2: 啊、
0: 所以就自己把药停了。
2: 所以我刚才我念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奇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看这个朱大夫特别的淡定，然后我就多问了一嘴啊，就是看多了这种情况，是吧？
1: 就说吃就吃，说停就停的患者大有人在。
2: 哎。所以我就有刚才我跟这个朱大夫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就经常发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患者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0: 是是，
2: 就是
0: 这个我们叫依从性不是太好。
1: 不遵医嘱。
2: 对，所以咱们经常说的，你要是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哈，就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大夫，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听话。
1: 你看徐磊，咱们
0: 是是
1: 咱们在药店买药，有很多药盒上、
2: 嗯、
1: 就是这个用法用量、
2: 嗯、
1: 最后都有一句这个嘱咐，叫或遵医嘱。
2: 嗯
1: 啊，告诉你怎么服药，服的剂量，然后或遵医嘱，那都是药盒上10之8-9都有的。这个你就啥的，我就觉得吧，吃停了，他还是血压不是很高。
2: 嗯、
1: 你要高他200来个，头昏脑胀的，你看他再也不敢停。
2: 所以李一看那时，李女士不也说吗？她、嗯、的丈夫就是虽然他当时血压高了，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2: 但好像是这种没有症状的这个其实更危险，是吗？
0: 其实一般是没有太明显的症状的。
2: 哦，
0: 对，
2: 就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哈。
0: 常见症状一般也就头晕、头疼，然后脖子发紧。
2: 哦哦、
0: 然后心慌等等之类的，
2: 但
0: 如果是出现鼻出血这种，这就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1: 嗯，
2: 但是一般人来说，就是这个症状，很多人就是不大在意，是吗？
0: 对，因为这个特异性不是太高。
2: 嗯，
0: 头晕头疼不一定是跟血压有关系，可能是别的一些偏头痛啊什么，
2: 嗯，或者感冒了各方面的，或者单纯的没睡好都有可能。
0: 是，
1: 嗯。
2: 所以呢，就是李女士，您还是需要让您的丈夫哈，就是可以，就是朱大夫说了，你可以吃原来的那个药，然后但是一定记着呢，别随便停了。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赵先生啊，他说他是38岁，经常熬夜，体检呢血压偏高，低压是正常的，高压是155，想问一下能不能靠运动和饮食，然后就是不吃药。
0: 首先这个年龄不算是太高，
2: 嗯嗯，
0: 然后经常熬夜的话，它会有血压升高，这是一个血压升高的一个因素
2: 啊。
0: 哦，这样的话，应该首先避免经常熬夜，然后高压155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调节的，
2: 嗯，
0: 然后如果体重过于重的话，可以改善体重，饮食这个不太合理的话，也可以从低盐低脂饮食开始，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就类似慢跑、
2: 嗯、
0: 游泳啊、
2: 嗯、
0: 然后如果是喜欢打球的话也可以，就短时一周可以做个30分钟左右的锻炼，然后每周做5次，就差不多可以做起到一个改善，又能改善体重，又能降压的一个效果。
2: 其实说到这个，咱们就是又说回到这个啊，咱们专家过来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哈，提的这个健康建议，不熬夜，然后运动，健康的饮食。但是有的时候我就经常想说，就是能做到这三点的哈，基本上也不会过来咨询。
1: 不是，就医生本身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们在调班值班，能不熬夜吗？
2: 哎，
1: 这没办法。有的，但是呢，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尽量去把它做这个做到或做好，对身体还有好处。
0: 是的。是的。
2: 然后这个朱大夫，我多问一句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如果体重过重的话，控制体重。我记得以前就是曾经听过一个，他说如果你的体重能够降低这个30斤的话，就是超重的人如果能降30斤的话，那你的这个体质就会有一个质的这个变化，是这个话是真的吗？
0: 应该有关系吧。
2: 嗯，
0: 这个具体我不是太那个，我不敢打保票，但是肯定会精神状态方面来说，或者是从体质来说，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对，一个积极的一个变化。
2: 嗯，
0: 对，
2: 就是你本来一个就是200-300斤的大胖子，然后如果你一下子就是减了很多的话，就
0: 人也变漂亮了，
2: 健康的减，而不是那种就是说这个极限的那个啊，就是这个得提前管住嘴迈开腿的那种健康。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整个这个就会至少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0: 是
2: 是，嗯。好的，那再来看一下刘先生啊，刘先生的年纪就比较大了，刘先生是70岁，他说他的血压有时候140多，他说这样还需要控制血压吗？
0: 刘先生估计是一位高血压患者，然后他血压有时候140多是吃药的情况下还是不吃药的情况下，
2: 这个他没说，
0: 所以不太好判断。如果不是高血压的话，140多，如果你有症状的话，就需要一些干预的。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话，放到您这个岁数来讲的话，其实你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改善生活方式的，先从那个基础开始。然后最好是买一个血压计，每天监测一下，一天测个1-2次。
2: 也就是说，这个刘先生如果他没有高血压史，不是吃药的情况下，偶尔他这个血压上到140的话，就不用太焦虑，是吗？
0: 是，
2: 嗯。
0: 所以我们得判断他有没有高血压诊，那个有没有诊断过高血压。就得自己在家测量，然后非同日测量3次。然后诊断如果是高血压的话，然后再根据他那个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有没有危险因素啊，再进行这个判断。需不需要药物干预？
2: 其实说句老实话，现在以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大家测血压已经比就是以前要方便的多了，各种各样的那种电子测压的这个仪器，
0: 是现在基本都这个很普遍了。
2: 就是
0: 建议用电子的，因为家里是没办法用水银汞柱的那个。
1: 水银汞柱的一般人也不会使用。
2: 我就以前我就特别好奇，就是，
1: 哎，我对那东西就特别好奇。
2: 你也好奇？
1: 它那上下跳，你怎么知道高在哪儿，低在哪儿呢？就是搞不明白啊。
2: 对呀，就是经常咱们看那个大夫加水加加加加加，怎么知道说加到这儿是正常的，我应该要泄压了呢？
0: 它一般是那个阻断动脉血流的话，以那个压力为宜
1: 啊。它是听诊器来的，
0: 是
1: 吗？
0: 是有声音的。
2: 啊，您在这听诊器里会听到的，就是阻断了的这个事儿。
0: 有动脉搏动的声音，如果没有搏动的话，就说明那个已经血流被阻断了。
2: 这么回事。所以咱们是缠上了以后，会把那个听诊器塞到里头。
0: 塞是那个不太规范的一个操作，正常是应该放到那个动脉上，然后也不要太使劲压。这个就应该是家庭应该是用不到的。
1: 你拿来咱也听不明白。
2: 就是所以呢，就现在这个科技很发达，你就是买一个，你去正规的这个就是什么医药啊什么各方面买一个那个电子。就多问一句，有的时候咱们那个手表也可以量这个血压，那个准吗？
0: 那个只能当做参考吧，不能拿那个做诊断依据的。
1: 我觉得很多手表上有血压，
2: 哎，
1: 有心跳，我觉得那东西来的不准。
2: 嗯，因为你总能动是吗？
1: 嗯，我觉得那个不是稳。
0: 如果那个东西报警的话，就可以上个药店或者上个医院再测一下，
2: 就测一下。
0: 对，
2: 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奔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8: 接下来为您献唱。
2: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医师朱大夫，给我们介绍关于高血压的一些问题啊。刚才呢，朱大夫也是回答了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边您也提到了高血压现在发病率那么高，然后咱们这边又是属于这个本身高血压高发的一个这个区域。然后又马上到了这个进入秋冬季节，又是高血压的这个高发期。那对于一般的这个就是老百姓来说，他平时应该注意哪些才能让自己尽量不得高血压呢？
0: 嗯，
2: 就是饮食上啊，各方面生活习惯上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0: 是这个，当然生活习惯是引起血压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嗯嗯。
0: 就高血压发病来说，是遗传跟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就很多高血压患者其实是遗传性的，然后现在随着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0: 后有可能会像一些大城市空气污染也比较严重的话，
1: 嗯，
0: 他长时间在那种城市生活的话也会引起高血压，所以就从发病因素就是发病机制那边进行这个给大家预防的话，也就是改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适当锻炼，然后保持好心情，然后学会释放压力。
1: 啊，就是高血压跟压力还有关系，跟遗传有关系。
0: 是，像脑力劳动者或者是在那个工厂干活的，
1: 嗯，
0: 长时间这个噪音刺激的话，也会引起这个血压升高。
1: 哦，那您刚才提到了遗传的这个，那您比如说就是如果要是父母就直系的这样有高血压的话，那孩子得高血压的这个几率也高吗？
0: 高，大概50%左右吧。
1: 啊，就比那个就是正常就是父母没有的要高50-60%。
0: 对。
2: 哦，他风险系数能达到那么高呢？
0: 是的，是的。
2: 嗯，
0: 父母就属于一级亲属嘛，如果双方都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话，
2: 那这孩子可能就难逃了。
0: 对，他大概率也会这是高血压。
1: 那也就是说就是你即使是平时就是你属于比较自律，然后但是如果是近亲属这个父母啊什么的，
0: 是是，
1: 你就要高度重视这方面。
0: 是是，他再怎么防范有时候也是可能不效果不是太好。
1: 嗯，但是你可以比较早的就发现。
0: 对对对。
1: 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基因我们在接受基因遗传的时候并不一定我们都是把最好的基因遗传下来，也有的你像这些遗传病啊，不也有吗？
0: 是，也可以这么说。
1: 那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注意这个饮食，那饮食的话就是这个大概我需要就哪些方面多吃一些，哪些方面尽量就是少吃呢？
0: 就是吃点多吃新鲜蔬菜，然后保证高蛋白优质蛋白饮食。
1: 哦，
0: 然后低盐低脂，然后尽量不摄入饱和脂肪酸，就现在基本上都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嘛，就饱和脂肪酸那种就少吃，好像就类似肥肉啊那种。
1: 尽量少吃肥肉，吃点瘦肉。
0: 对对。
1: 然后吃点这个什么牛肉啊，或者说是鱼肉之类的，
0: 是
1: 相对来说能好一些。
0: 是白肉啊那种。鱼肉啊，当鱼肉是最好的。
1: 啊，这吃点鱼肉。
2: 这是从饮食上，
1: 是
2: 吧？那从这个自身的这个生活这个节奏啊，还有这个休息和工作之间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学会放松，缓解自己压力吧。现在压力确实，
2: 大家压力都挺大。
0: 是，
1: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有时候就会出现了一个就是
2: 很矛盾的。
1: 要想大部分人缓解压力的方法就是大吃一顿。但是大吃一顿就容易就是摄入大量的这个饱和脂肪酸，
0: 是
1: 因为大家你如果要是吃东西的话，就是想要让自己心情好吃东西，肯定会吃一些高油高盐的东西，
0: 但是那个也会让自己心情更愉悦嘛，这也是，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到底你要掌握好这个平衡，是吧？
0: 对对，但是我也不可能每天都那么规律坚持的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
1: 对，我就觉得哈，如果天天那么坚持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话，你本身压力也会很大。
0: 是
2: 这样，注意上，到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这老爷子得96-7了。
1: 嗯，
2: 他这个一生啊，现在96-7了，还是自己满口只掉了一颗牙。
1: 哇，
2: 他的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跟他的儿子老大哥关系特别好嘛，这个老爷子吃饭向来是有食谱的就是每周一早中晚周二早中晚吃什么必须是什么，就是从这老爷之前那没说，他说从我爸是跟我妈成家以后，就是你当年的那多穷啊，计划经济年代，那今天是萝卜就是萝卜，下周二还是萝卜，他都把它调换开啊。就是我觉得我说你家老爷行当一辈子兵啊我觉得这个这种饮食我觉得还是科学。
1: 也不一定，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跟基因有关。那我还认识一个老爷子也是90多岁，就我当时见他的时候是94岁，那老爷子一辈子就是每顿饭必须得有大肥肉片子，就是瘦。

0: 肉的话，人老爷子不吃肥肉片子，然后得喝再喝点那身体也是倍儿棒啊。
1: 这个当然可能与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呢
2: 是
1: 有关系，
2: 跟体质有关系。
1: 嗯，你要让我那么整肥肉片子，三天就给我整医院去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哈，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朱大夫也说了，就是你尽量让一种这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呢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个压力别太重，对不对？
2: 是是，学会缓解压力，学会放松自己。
1: 嗯，
0: 好的，那朱大夫最后再给咱们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给咱们这个有高血压或者说是没得高血压的这些，就是这个大家都给来点提示呗。
2: 提示，
0: 就是让大家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特别是马上秋冬季了，这个大家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这个身体的健康？
2: 马上秋冬季了，所以我们大家要防寒保暖，做好防寒保暖。
0: 嗯，
2: 然后像老年人的话，年纪岁数比较大的话，就可以，特别是头发，这个颈部这些部位可以这个强调一下。
0: 嗯，
2: 把这些
0: 围巾什么的，
2: 对对，围巾什么的，帽子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其他的话就避免感冒。
0: 嗯，
2: 然后也没有别的。
0: 就是大家注意保暖，别冻着。
1: 你看朱医生刚才提到了，特别是老年朋友，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头部、颈部、面部的这个保暖工作。
2: 是是
1: 啊，因为老年人比较脆弱嘛。你看我都快临近老年了。
0: 那我也没见你戴帽子和围脖啊。
1: 还没到那岁数，还差点。
0: 好的，那就是大家呢还是要就是听这个，我就经常说啊，就是咱专家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给大家提的这个健康建议，大家别就听个热闹哈，也要一定要按着这个来做啊，才能让大家呢就是身体更加好一些。也是
1: 虽然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但是我们要学会自我调节和自我释放。
2: 是的是的。
0: 对，
1: 虽然说像我刚才说的朱医生也做不到，因为他也得轮流值夜班嘛，是吧？说不熬夜，就是我们在我们能够掌控的那个时间段，尽量自律一些，是吧？
0: 对，
2: 是的，是的。
0: 好的，也是特别感谢朱医生啊，就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
2: 谢谢，
1: 辛苦朱医生，感谢感谢，
2: 谢谢两位主持人。
0: 哎，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

0: 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6: 我是徐雷。
0: 嗯，刚刚送走了咱们的朱医生。啊，这个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6: 啊，
0: 所有的大夫
6: 啊，
0: 咱看咱们这妇科的、内科的、神经科的、骨科的，
6: 嗯，
0: 还有什么康复科的，这是各科都来了。
6: 对，
0: 这最终啊，就是饮食，这规律的饮食、规律的起居、规律的运动啊、规律这俩字儿。永远是健康的前置条件，
6: 对，
0: 但是实在有时候你规律不起，也规律不过来，但是呢，还这句话，尽最大努力，在你无法这个改变的，那没办法了，当你有可操作空间的时候，尽量往规律那边靠一靠。
6: 对，因为有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朋友他熬夜吧，他不是真的是他的工作就到那么晚。
0: 对，你像咱们来的大夫他们都值班，都值夜班是吧？
6: 对，
0: 你像有一些呢正常的就上白班，晚间回家呢手机啥举着邦当，哎呀砸脸了，吓一跳、
6: 哎、
0: 啊，然后砸精神了，哎不如不如再看一会儿、哎邦当又砸好一下，能把它砸过去，一瞅表半夜了，
6: 对
0: 啊，自己强制哎得睡了，明早还得送孩子，还上学啊上班啊，这种不规律这纯属人为。
6: 对，
0: 那
6: 这个时候就应该，
0: 反正我一直认定一句话，啊，这是我祖父说的，年轻永远是人生最大的资本，无论你干啥，包括你的身体。
6: 对，
0: 啊，你等到混到老张头我这岁的时候，你就不栽楞了，你天天就不这难受就那难受了。
6: 那你年、
0: 年龄很重要，
6: 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是在外面、
0: 年轻前那也跟活驴似的。
6: 那爬山干什么？回来以后、第二天 就睡一觉起来啥事没有了。你到现在，
0: 哎，对，你就能从一点上你能感觉到，
6: 嗯，
0: 就是你干同样的活，
6: 嗯，
0: 在你别说你多年轻的，就跟你现在11年的往前比，我们以二年为一个递进啊，
6: 嗯，
0: 你就前二年你干完这活你没事儿，但你过二年之后，不管多大岁数，你再干这活，你的休息和管过来的时间你就不如二年前。
6: 哎，对，
0: 这就是岁数。
6: 嗯，
0: 好吧，说完岁数，咱说说道吧啊。北京时间17:18啊，
6: 嗯，
0: 我们关注一下路况。这个原彩胡同啊，南向北拥堵81米，速度6公里；牛市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230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梨花路东向西延吉街附近126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袁弘胡同北向南从梨花路到元坊胡同170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啊，拥堵107米，速度6公里。龙东街南向北天池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44米，速度呢15公里。大兴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29米，速度15公里。长白山东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当前缓行149米，速度19公里。天池路东向西烟厂胡同附近缓行64米，速度19公里。青阳街西向东从大禹路到柳青街当前缓行203米，速度15公里。今天这点的交通这么顺畅吗？
6: 嗯，对呀，啊，我刚才也在想，
0: 是晚高峰过去了还是没开始呢？我估计还是
6: 没
0: 开始啊，
6: 没开始呢，
0: 还是没开始。
6: 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很明显的这个感觉到了啊。早上的时候，前段时间就是大孩子们没开学的时候，
0: 啊，
6: 哈，7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太平街、长阳街是很顺畅的。
0: 嗯，
6: 虽然说是长阳街上现在在这个就是修路，
0: 那也够用，
6: 哎，也够用。
0: 嗯，
6: 但是呢，就是这两天。就是只要我就是送孩子哈，就是
0: 稍晚一点，
6: 比往常稍晚一点，
0: 嗯，
6: 我7点多钟往那边走的时候，嗯，太平街朝阳街上那个车流就特别的。
0: 你应该7点之前完成，
6: 哎，对，
0: 这个工作任务，
6: 哎，我要是7点之前完成这个工作任务，
0: 嗯，
6: 哎，整个就很顺畅，
0: 就很顺畅了，
6: 嗯
0: 啊，这个这正常啊，这在高峰点这事儿你这都正常，这就是城市生活，
6: 嗯，
0: 是吧。你就像你徐磊没在农村住过啊，我是地道农村出来的。你就是咱们农村生活的规律，一早上几点，这家喂猪喂牛，完了呼呼上地了，
6: 嗯
0: 啊，这完了到中午不带，有的带饭，基本都带饭，然后到下午晚上呼呼都回来了，
6: 嗯
0: 啊，农村话叫掌灯那会儿，
6: 嗯，
0: 天半了黑了，地里干不了活了，就都回来了，这不也是一种规律吗？从家出去，就上地里这忙活一天农活，
6: 嗯，
0: 完了帮黑天回来，
6: 嗯，
0: 完了你鸡鸭圈起来啊，狗拴上，大门支上，烟头冒烟做饭，
6: 哎，
0: 这不就是生活规律吗？我们城市可能少了那么多繁琐的工作，我们只到单位去上班，
6: 嗯，
0: 然后呢到点儿接孩子回家，它也是一个完全规律性的，
6: 嗯，对，
0: 有规律可循的。
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多少年的这个，
0: 嗯，
6: 一个规矩。
0: 那就是生活规律啊，
6: 嗯，
0: 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个不能够，我不知道，咱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啊。
6: 嗯，
0: 就是有一个，嗯，现在来看是无法抗拒的这种客观的这个力量。
6: 嗯，
0: 就是说城市，虽然你看我们城市在不断的扩容，
6: 嗯。
0: 你别说早了，就说到2000年之前，
6: 嗯，
0: 你到园艺农场那往西没啥了，
6: 对，
0: 是吧？
6: 嗯，
0: 那完了，到飞机场往上新丰四队往前没啥了，
6: 嗯，
0: 对吧？
6: 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些小平房，然后
0: 到铁南沿南路以南就几溜小平房完事了，
6: 对。
0: 这个朝阳街以东，除了当年我1998年来，除了光明小区市楼，
6: 嗯，
0: 顶头是死道，到那个上坡那，
6: 嗯，
0: 那是延边二运，
6: 啊，
0: 是吧？嗯，那个客运公司，
6: 嗯，
0: 然后呢再往东没楼，
6: 嗯，
0: 你看看现在就这，从2000年开始，我们城市的东南西北拓出去多少？
6: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6: 从延边大学走到这个东头哈，嗯，这个现就是原来老的那个向阳幼儿园那儿，
0: 嗯，老二幼那儿，
6: 对，感觉没
0: 再往东就好像没啥了，
6: 对，没啥了，
0: 那就是原来德民宾馆是老军分区对吧？
6: 对，
0: 你再往东好像就没什么了，
6: 嗯，
0: 你看顶多还有个朝阳街，
6: 嗯，
0: 再往东就全是菜地了，
6: 对，
0: 你看现在咱们的城市向东南西北拓出去多少，
6: 嗯，
0: 那就这就说还有我们这些年建的中环路啊，中环四期啊，
6: 嗯，
0: 沿河路啊，
6: 嗯，
0: 中环四期啊，拓宽的这个长白山路啊，天池路，光明街，朝阳街，
6: 嗯，
0: 太平街，
6: 嗯，
0: 橘子街，这都拓了，这样就是这还没有说能够完成，说让我们这城市交通达到一个多么顺畅的程度。
6: 你别的不说，这现在贝尔哈东河上都有多少座桥了？
0: 那，啊，就是，
6: 对不对？
0: 你原来才几座桥啊，
6: 嗯，
0: 是吧？就是说， 我们城市在发展，
6: 嗯，
0: 但是呢，同时呢，这个嗯，这个城市的机动车的保有量也在跟随着增加，
6: 对，
0: 是吧？我们到交通一直强调交通有动态有静态，
6: 嗯，
0: 就算它不都上道上跑去，延时现在得有30万辆车最少的机动车，嗯，登记在册的，就算30%在道上跑，还10万辆呢，
6: 对呀，
0: 那7万辆怎么办？它得有这种停，
6: 嗯，
0: 就是动态和静态交通呢都很紧张，这是。

0: 市的正常状态。
1: 对
0: 啊，要么原来是哪儿都能停，谁想停哪停哪，随便停，哪儿都不堵车。我跟你说，那你在这城市就生活不了了，
1: 那
0: 叫非正常运转了。
1: 对，那就可哪儿你就只能看到车，城市就是一个巨大停车场了。
0: 嗯，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咱们这个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
1: 嗯，
0: 明天的同时间继续陪您下班，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

0: 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啊，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

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那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饭饭，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他丈夫给他买了那个黄金首饰。他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的。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
愣是变成了140。

是一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里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架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

我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它不通它能呼吸吗？它不通它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
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

0: 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他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这几年我是咱们发酵中药咱在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去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哎呀，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0: 对。
3: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 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
0: 啊，
3: 哎，
0: 嗯。

0: 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收来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0: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当时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儿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嗯，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就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看，
0: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身上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的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个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嗯，
1: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1: 是是，我就琢磨啊，哎，别说是五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9了。
0: 哎呀，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1: 那倒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就是咋的，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0: 没错，
1: 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的。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我好好，
0: 嗯，
1: 哎呀，那我就借您这吉言了，李老师，我您这不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0: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 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0: 嗯，
3: 尤其是早

0: 唇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0: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他肿的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0: 哎呦，这不行呐、啊，这 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嗯、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呢，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帮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帮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帮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了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呢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这不过最近他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0: 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呢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

0: 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了，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个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会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溃解，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得睡不着觉啊。你说挠得轻了吧，不解痒；挠得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3: 对，
0: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 为什么不爱用？

0: 河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坏疽呀，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的。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哎呀，都快4年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啊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谁曾想啊，这个一。

0: 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五六十还抢着买呢，效果是这么好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吃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1: 嗯，
0: 我这个大便呢就疼了
1: 啊，
0: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又呼呼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0: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哎，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
1: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0: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1: 啊啊，
0: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凡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啊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0: 行，好的好的。
1: 嗯，
0: 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1: 好，
0: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

0: 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九月八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九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0: 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智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6: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7: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6: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5: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0: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

0: 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2%，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 40.40%，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味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

0: 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

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

0: 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契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花和尚鲁智深一气之下私立桃花寨，他生气啊，小霸王周通更生气，跺脚骂鲁智深太不仗义了，我们弟兄对待你奉若神明，比亲爹都孝顺，你可好，绑我手下的人，掏我的金银器皿，来个不辞而别，这叫什么？这就叫贼吃贼，越吃越肥。你个忘恩负义之辈，我岂能容得？集合人马就要追赶。大寨主打虎将李忠到底是大了几岁，也比较有涵养，把周通啊就给拦住了。贤弟啊，算了吧，有3个理由咱不能追。为什么？一，现在他已经走远了，咱恐怕追也追不上。二，即使追上，咱俩人也不是他的对手，肯定去那个吃亏的。第三，交了不弃，弃了不交，让他呀欠着咱点儿。哎，咱们理直气壮，别忘了老人说的，吃亏呢是占便宜。将来有见面的那天，看他说什么，让他欠着咱哥们的情，咱不能赶尽杀绝呀。兄弟，算了吧，便宜了这个秃驴，等将来再跟他算这笔账。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和尚一气之下离开桃花寨，挎着戒刀，扛着连环铲，背着大包袱，大步流星赶奔东京。这条道呢他从来没走过，尤其呢不敢走繁华的码头，竟转一些荒僻的村镇，能不把道走错吗？走着走着就串笼子了。单说这一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鲁智深是又可

又饿，饥肠辘辘，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娘的，连口吃的都没有啊！饿得他两眼发蓝，又走了大半天，还没见着人家，甚至连个走道的也没看见。鲁智深就觉着脑袋发沉，双腿发软，呼呼的直冒虚汗呢。照这样再下去，非虚脱了不可。人是铁，饭是钢啊，不吃饭怎么能行？他脚下照样夹紧，等走到大山里边，哎，他突然发现脚下红墙碧瓦，闪出一座庙宇来。哎呦，可找着庙了，肯定里边有和尚和老道，只要有人就有吃的，别的事先放到一边，填饱肚皮再说。鲁智深精神为之一振呐，脚下加快，时间不大，来到庙前。到这一看，他泄气了，是一座报废了的古庙。庙前有一座石桥，铺着青石板、青石头栏杆，下边是一条小河，河水呀、不太深，都能看见底，底下是淤泥，但是水已经变成死水了，臭味扑鼻。过了石桥到山门一看，山门已然倒塌，在山门两旁有护庙的金刚，金身薄弱，缺胳膊短腿呀，太惨了，那荒草长得都过了磕膝盖，也没人管。他从倒塌的墙那个豁口进去了，到院里看，院是个挺气派，可惜这座庙宇也不知始建于什么年代，怎么没人经营啊？这么好一座庙，毁坏到这种程度啊！对面是大殿，大殿倒了一半，砖头瓦块满院都是，两旁边两溜配殿，东配殿已经倒了，西配殿还比较完整，门上上着大锁，锁上挂着蜘蛛网，那锁都生锈了，看这意思几年没人动一下了。他又转到二道院，二道院也是这模样。鲁智深在院停身站住，东看看西瞅瞅，还抱着一线侥幸的心理，万一还有人住呢。在院他就喊，有人吗？有人在这吗？过路的僧人在此挂搭，有没有人？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哦，没人，这真丧气。他就学嘛吧，学嘛到香积厨，这香积厨啊就是庙上做饭的地方。他一看锅都没了，炉灶也都塌了，旁边有个坛子口也砸破了，里头有半坛子脏水，臭味扑鼻，让他直翻心呐、他把大包袱就放到香积厨上了，在这料坐了片刻，喘喘气儿，心说饿得太难受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再往后头溜达溜达，这么大一座庙，万一能找着一口

0: 吃的呢。就这么的提着铁铲往后学嘛，这庙还真大，能有几十间房子吧。正好转的第四层院子有一座配殿，他以为没人呢，进配殿一看吓了一跳，靠着墙几角地下铺着厚厚的稻草，草上坐着四个老老和尚，看见他眼睛眨嘛，这才知道是活人，不然的话认为是四个死倒，直挺挺都在那躺着。看见鲁智深进来，这几个老老和尚直眨眉眼儿，看得出有点吃惊，但没说话。一开始把花和尚也吓一跳，他娘，这不有人吗？耐着性子蹲下了，弥陀佛，四位师兄老和尚，这有吃的没有？紧挨着他这位眨巴眨巴眼睛晃晃手，哎呦，那也就叫手就得了，瘦的皮包着骨啊，那皮都耷楞出多长来，那手背跟胳膊上都长的是鳞，一个是老不喜，一个是太老了。就见这老和尚摆了摆手，晃了晃头，怎么没有吃的？哦，没有啊，俺们三四天都没有吃的了，眼看就饿死了。你说什么？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我们都要饿死了。哦，可不是，有一点劲儿能在这放挺吗？问你们这是什么庙？
1: 瓦罐寺。
0: 瓦罐寺
1: 啊，
0: 这么好的庙怎么没人管理呀？你们就是这庙上的老和尚吗？
1: 是啊，我们在这60多年了，我们老当家的被人赶走了，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还俗的还俗，逃走的逃走，干什么的都有，就剩下我们四个，80、90岁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得老死到这儿了。
0: 那你们平常靠什么活着？
1: 有时候到附近的庄村去化点缘，遇上好心人给我们拿点吃的勉强度命，前者化缘没化出来，故此挨饿，恐怕这回再也起不来了。
0: 四个和尚都哭了。鲁智深这人呢，心肠就软，听完这话鼻子一酸，好像没陪着掉眼泪。太惨了，那么这么大座瓦罐寺，除了你们四个之外还有旁人没有？
1: 有啊。
0: 他是谁？
1: 1年多以前来了一僧一道，那个僧人绰号叫生铁佛，那个老道姓邱，叫邱小乙，有个绰号叫飞天夜叉，他们俩。

0: 之后，我们瓦罐寺就更倒霉了。别看他们说是出家人，据我看，纯粹是山贼土匪呀、啊，养女人、抢劫，什么坏事他们都干呐、啊。原来还有20几个和尚都被他们给撵走了。
1: 好、啊，你就说的这两个小子现在何处？
0: 别吵吵，别吵吵，要叫他们听见，咱们都活不了啊！他住的第7层院子就在后边。
1: 嗯，好了，鲁智深听罢，提着铁铲转身奔后院，看得出80、90岁的老和尚。眼看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说瞎话。鲁智深心说，我先找点吃的，然后再给本地除害。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眨眼之间到了第7层院子，门开着呢。往院里看呢，哗，在树下铺着毯子凉席，靠着那棵树坐着个胖大的僧人。就这出家人站起来比鲁智深还高着1圈。你看鲁智深胖啊，他比他还胖1圈，浑身上下一身黑肉，真是膘满肉肥呀、啊，大秃脑袋也瘦得戒，身穿青布僧衣，是敞胸露踝，露着大黑肚皮，护心毛都有1寸多长，大脸盘子，阔口咧腮，也是满脸的横丝肉，看样能有40岁左右。挨着他旁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少妇，这少妇脸上啊还抹了一层粉，用炭笔描的眼眉，虽然谈不上怎么漂亮，但是挺风骚，也就在20岁挂零。再看凉席上放着7个碟子8个碗，旁边摆着9坛子，盘子碗里边全是好吃的，炖鹅呀、烧鸡呀、扒鸭子，还有2尾鱼，这边还有个大冰盘，但是吃的也剩不下多少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旁边那角门哼哼咧咧、晃晃悠悠走进一个出家的老道，手里头拎着个食盒。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细马长条，宽宽的肩膀多少有点弓背，面如姜黄，4棱子下巴，3绺的胡须，3角眼的眼角往下耷拉着，也有37、8岁。就见这家拎着提盒来到和尚跟那妇人的近前。无量天尊，师兄啊，今儿个该着咱们解馋过瘾，看看这什么。哈哈，我出去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这点外财，你尝尝鲜不？把食盒的盖打开，端出2盘子来，大虾、大鱼，另外还有1块熟牛肉，这熟牛肉能有5斤呢、啊。往这一放，和尚乐了：“哎呦，兄弟，你这在哪儿弄的？前边镇店上，哈哈哈哈，1个铜钱我都没花，我就拎来了。”

0: 都让鲁智深看见了。花和尚想起方才老和尚告诉他的话，甭问，这个和尚就是生铁佛崔道成。后来这老道肯定是邱小乙飞天夜叉，肯定是他们。就这样一晃铁铲撑窜到他们近前，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二男一女也没想到能来人，更没想到有人蹦到他们眼前大声说教，把他们仨吓得一哆嗦呀。尤其把那年轻的女人吓得嗷了一声，躲到和尚身后去了。这和尚在那坐着可没起来，仰起头来看看鲁智深，哎呀，我你说话小点声好不？我师兄，莫非你也是出家人？
1: 不错，我是出家人。你是什么人？
0: 哎呀，咱们都是出家人，三宝弟子，没外人了。
1: 来来，快请坐请坐，
0: 正赶上我们吃饭，
1: 来吧，喝几碗。
0: 哎，把碗递过来了。鲁智深再饿能吃吗？他得问清楚。鲁智深丝毫也没动，瞪着两只大眼看着他们三人
1: 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清楚了再说旁的。
0: 好吧，师兄休得误会，小僧姓崔，崔道成是也。由于我呀爱练武术，身子骨长得也结实，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生铁佛。他是我的兄弟，出家的道人邱小乙，我邱贤弟，人送绰号飞天夜叉的便是。
1: 这个女的呢？
0: 哎，这女的是我们庙上的女施主，她父亲呢是瓦罐寺的谭院，现在她父亲卧病在床，派她女儿啊前来求签，还正赶上我们要吃饭，故此留下女施主在这儿也喝几杯。这个您听清了吗？
1: 听说这座大庙倒霉就倒霉到你们手上，你们俩小子胡作非为，是言不是？
0: 哎呦哎呦，师兄哎，你这听谁说的啊？我明白了，你是在前边来吧？你看着那几个老老和尚了吧？哎呀，师兄啊，您是不知道啊，那几个老东西可杀不可留啊，专门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啊。一年半以前，我跟我兄弟邱小乙在此路过，发现这座庙宇毁坏到这般程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我们俩人决心要木化四方，重修瓦罐寺。我们把多年的积蓄全搭到这里边了，结果怎么样啊？好心换来的是驴肝肺，庙上这和尚又偷我们又骗我们，结果把我们哥俩的财产给败光了。相反的，他们倒跑了，就剩下这四个老和尚没地方去，我们哥俩给养着。你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他们在背后还说我们哥俩的坏话，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说这是何苦的呢？师兄啊，千万别听他胡说，他是冤枉好人的。
1: 哦，
0: 鲁智深一想该如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

0: 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内涵。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牛的超级喜欢，我也是超级喜欢阿牛的，可能对于他这种邻家小哥哥的声音是没有抵抗吧，大概就是这种很好的感觉，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听他的歌，因为他的歌就是那种微甜的味道，你永远可以在他的歌里面找到一些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犹如初恋般的美好，即便他只是一个邻家小哥哥，但就是那种单纯的味道，抹都抹不去，变也变不了。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于程庆的《只为有你》。有些事情你做起来有动力，会不会也是因为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个人或者是事牵引着你呢？他成为了你变得更好的理由。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那不管他在你心里是个什么位置，我都觉得他值得你去珍惜。来听《只为有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小小》，非常小清新，歌词也很甜美，有点像是周杰伦小清新系列，也是当年一部偶像剧《天堂来的孩子》的插曲。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上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信哲的《沧桑》。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我喜欢》，这也是我超爱她的一首，曾经还写过一首原创叫《她》，里面就有一段结束的歌词，就是还原了梁静茹的《我喜欢》。其实每个女生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女孩，她希望爱她的这个男生可以把她宠成小朋友，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只是单纯的靠在你身边享受一日三餐的确信就足以。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李杜也是周华健唯一的一位女弟子，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他了吧，毕竟他不算是一个特别高调的艺人啊，发完专辑之后就默默隐退了。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古巨基的《不聚不散》。最近我抖音加了一个经典影视神剪辑，他就在剪辑《还珠格格》第三部的经典桥段，里面有很多古巨基的戏份，关于他和小燕子之化的爱恨情仇，也是很奇怪，似乎导演很喜欢在古巨基的戏份当中加入两个女主角，然后让他左右为难的样子，于是网友们也对他有了某男印象的形容词，你懂的，就是那个词。好吧，这也算是大家在青春时期看剧的一些回忆了。古巨基好像抛开歌手的身份之外，演员的成分似乎更多一点，不是吗？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陪伴到大家。下首歌听南拳妈妈的歌。南拳妈妈的歌呢，是那种很容易让人回到校园时光的感觉，加之主唱的声音又是那种偏学院风，带一些小男孩的感觉，你会很难想象到那种让人纠结的苦大仇深的爱情故事。只要是南拳妈妈的歌，就一定是温暖性满满，你总能笑着听完。来听这首《再见小时候》。

首歌是南拳妈妈很特有的温暖派系的作品，歌词一开始就以翻开旧相簿自然坦白的心情铺成了一个回忆，然后里面又提到了童年的糖果罐、缤纷的气球，还有关于小时候很多人都非常有共鸣的一些回忆。除了提到童年，还有亲情、初恋的滋味，挥别过去的自己，也提醒长大之后的自己拥有这些回忆心情，未来也一定可以勇敢往前追求自己的梦。而这首《再见小时候》是放在他 CD 的第一首作为开场，后来还有一首《小时候》是放在 CD 第二部分的结尾，以倒叙的回忆方式作为现阶段南拳妈妈一个美丽的句点，这个设计也算是用心了吧。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刘思涵《不习惯》。其实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们家客厅的零食盒子里面永远会有几包辣条，给时不时嘴馋的自己解一解馋。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辣条钠含量太高了，吃一包100克左右会摄入到近7克盐，超过一天所需要的量，并且它的油脂含量非常高。所以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建议大家首选大品牌的产品，最多一天吃1到2根就好。所以大家不要去买大包，去零食店买那种小包装的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贪吃。来听下一首歌，张学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玟的《自己》，这首歌呢是花木兰电影的主题曲。

第六呢，跟大家谈到啊，处事啊不猜疑。哦，当然我们在跟大家探讨这些处事的态度啊，我们当下在吸收，心态也要对。哦，比方我们说知恩报恩，那是自己做知恩报恩，不然我们懂了这个理，又去看别人的过了，哎，他没有知恩报恩，他没有爱敬存心。哦，所以学圣教的人，求之于己，不要求别人。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我们不猜疑别人，但是遇到别人猜疑我呢，哦，严以律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哦。哎，别人猜疑我了，反求诸己。哦，君子耻不羞啊，这一句话呢，在《群书治要》当中也有。君子耻不羞，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君子羞耻自己没有真实的修养，不羞耻别人误会他、侮辱他。别人误会、侮辱我们就动心了，那哪来的修养呢？啊，受侮不答，闻谤不辩，才是功夫啊。我们要重实质的东西，而且要对于什么该羞耻，什么不该羞耻，要搞清楚。人呢觉得说被人家瞧不起很羞耻，不是的，做不到圣贤的教诲才是真正要羞耻的。哦，耻不信，羞耻自己没有做出让人家相信的事情言行出来，不羞耻自己做到了，但别人还是不信任我，我们已经心安理得了，不去强求，日久见人心啊。我们不能人家一个不信任了，我们就跳起来了，那是变成什么？强求别人，要求别人要相信我们了。啊，任何事情啊，要让它水到渠成，不是强求来的。耻不能，不耻不见用，羞耻自己没有能力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位置扮演好，不羞耻别人不给我这个机会。所以在每一个当下呢，都是要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好，比方在一个活动当中啊，哎，没有被派到重要的工作任务啊，那你很伤心啊，这个工作一定要给我做，你不给我做啊，我就不干了，我就不学了。那是很在乎表现啊，那这个都心态都不对啊。有机会别人可以做的让给别人没有问题啊。啊，你今天没有表现的机会都说不干了，那叫威胁领导嘞。我们刚刚说这个心念指在哪，自己清不清楚？这种心态在情绪用事，所以主管不用我们是正确的。你要成就一件事情，要为大局着想，不能常常动气。好，所以当自己不被理解或者不被重用的时候，反而应该回过头来反思自己有哪里不足，这样会更上一层楼，不会在那里闹情绪。好，那我们上一次谈的第六点，不猜疑但不要求别人要信任我。好，而为什么不猜疑呢？因为学圣教的人相信，人之初
性本善，他相信每个人都有本善，所以对人不会有成见。纵使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因为对人没有成见，不会妄下判断。我们看到一个动作，一个情况，他一定怎样怎样，那个都已经

内心对人有成见，太武断。要充分了解情况，然后不要造成误会。真正充分了解情况，对方真的有错呢，那也没有成见。为什么？狗不叫性乃迁，那是他后来染上的习气，不是他的本性。所以相信人有本性，对每一个人他始终保持信任。跟对方有缘，更要进一步什么，尽自己的道义。因为他本性迷失了，他现在贪心做主啊，憎恨做主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做弟子规哦，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所以昨天有朋友呢跟我交流到说，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我说这个不见世间过啊，是心上没有他的过啊，没有把他的过放在心上，那变成成见了。但是不是不清楚是非对错？哇，那你今天看着孩子在那里发脾气，然后你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你看你的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老子都不敢管我了啦，那还得了？所以我们依文解义啊，不能依这个文字的相去解，要依它的义理去理解所以心上没有成见，始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很清楚判断，这不叫分别，这叫了别是非善恶，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自己的职责在哪，有几分缘分就尽几分力量。所以法是圆融的不见世间过跟善相劝 是相融的我们接着跟大家谈第七点，处事要懂得包容。今天是印度教的印度同胞的过年是吧？好，我们应应时节，那当然颇具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时代啊比较纷乱，可谓啊空前的乱世，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哦。你看现在家庭的矛盾以前没有这么严重过现在翻开报纸，多少地方啊发生战争，还有天灾的现象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时代啊都有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啊读老祖宗圣贤书应该有的心量哦，没有这个心量啊，我们的书就白读。大学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是以这样的心来学这一部大学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我们不诚意真心啊，这个心怎么去包容别人？那怎么达到真的诚意真心？格物致知，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怎么去包容别人？没有把是非对错放下，怎么可能不跟人对立呢？而师长呢，跟我们

前首相啊顿马迪先生呢曾经交流过啊，两位长者都是胸怀天下的仁者啊，他们见面一开始谈的就是世界和平的问题啊，这一段话大家都听过吧？啊，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国家与国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种族与种族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哎，这个在我们马来西亚应该很有感受。啊，好几个种族，好几个宗教，生活在一起。啊，政党与政党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个世界是慢慢可以走向和平安定的。哎，那跟我们当前处世待人接物很有关系啊。那我们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包容。那他们的这些种族当中啊，好的教诲，我们也认真学习啊，在谈话的时候啊，彼此赞叹，哎，大家就很欢喜啊，啊，因为你很尊重他们的经典，他们的圣贤呢，啊，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哦，那刚好这里有一句啊，这个也是包容。哦，叫高贵的心灵是把自己奉献给促进他人平静快乐。人心灵高贵在哪？奉献给促进他人平静快乐。他们体会这个是生命的意义，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在人生的意义。即使这些人曾伤害他，人与人的相处要真心对待，这个不是交易哦，不是说对方对我好我才对他好哦。啊，这是我们做人应该如此啊，要爱敬对待别人，不会因为任何的情况而改变呢？假如我们改变呢，那我们就变心了，就不是用真心了。所以清朝有一个神医叫喜来乐，他有说到啊，他说今天有一条狗受伤了，那我是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嘛，哎，我把那一条狗给治好了。有一天他心情不好啊，又咬了我一口，结果没多久呢他又病了，我治不治他？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回到自己内心深处啊，爱敬对人是我做人的根本啊，怎么会因为他的态度我而改变？那我是利害心哦，不是道义的心哦。那我学圣教学了这么多年，不白学了吗？义跟利我都分不清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还有一句啊，在憎恨与喜悦的日子说公道话啊，接济与我断交的人，照顾与我绝情的人，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哇，您看这个包容性有多大。哦，我念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感觉想到了凡四训说的，要行仁爱大道要先难，要从最难的地方下功夫，这句话不容易哦。人要在憎恨啊，你对他有怨恨呢，可是你讲话还要公道啊，你很喜欢他，你很高兴的时刻啊，你也要讲公道话，那个心要时时保持公平平等，这是功夫哦。啊，你要接济跟你断交的人。

其实也对啊，他都跟你断交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刚好遇到他有大难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不就化掉了吗？来照顾与我绝情的人，实实在在讲啊，人没有爱哪有绝情啊，是吧？你会不会去面对路边的一个人说我要跟你绝情？他是觉得你脑子有问题。但是啊，回过头来再想想啊，孔子有说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你喜爱他的时候呢，他什么都好，什么都帮他想。发生了一件事以后呢，怎么看他怎么不顺眼。哦，甚至于还诅咒他。那不是他，他有没有问题暂且不论呢，我们的心也变得太厉害了。哦，所以回头想想，这个绝情呢，还是因为我们有爱憎呢。啊，他的行为我们很不高兴了，这个爱就起化学变化了。孟子那句话呢，我们时时关照啊，求其放心，迷失的真心把它找回来。啊，我们因为境界而改变了处事的态度，这个都是真心迷失掉了。好，所以要照顾与我绝情的人。他与我绝情，我不与他绝情。他不跟我和，我跟他和。啊，他跟我断交，我不跟他断交。啊，保持自己的真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因为实在讲呢，他生气啊，怨恨啊，那也是一直在变化，也不是真的了。啊，只要你坚持对他好，慢慢的他就知道，原来你是对事不对人嘛。假如他生气了，你也看他不顺眼，那这个梁子就越结越严重了。哦，啊，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这些道理啊，好像都是相通。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他对我不义，因为他没有学啊。人不学不知义嘛，怎么没学我们都不原谅他，那我们不学成苛刻了吗？哎，可能我们又说了，他有学啊，学了十年啊。啊，他学十年都学成这样，不是比没学更可怜？哦，你看这念头一转，不就天下太平？为什么转不了？因为我们执着嘛，因为我们对立嘛，因为我们一对立就没有设身处地嘛。哦，没有想到他的家庭背景，哦，没有想到他整个人生的过程嘛，没有想到他未来的凄惨可怜吧。你从过去看，从未来看，你对任何人不会对立，不会怨恨的。啊，最后呢，举一个宽恕必能自怒，这都是包容啊，不要以恶报恶。啊，大家有没有想起来，我们群书360在讲度量的时候，有一句话也是我们老子的教诲，大家不要翻课本啊，好像我也翻了啊，好，我先不翻啊，我们一起想一想，以德报怨，哦，这样才能啊化解冲突。所以大家有没有看，我刚刚就是一个很错误的行动。我看到别人翻书，没看到自己先翻。我是讲别人都比较容易。啊，这个是英雄所见的相同的见解，都是包容啊来处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

0: 连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问这刘氏，刘氏跟那陈大户两个人在堂上对峙，这陈大户都说了，刘氏到了这会儿真叫后悔莫及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悔什么呢？他在想，我跟这个陈大户陈英杰不应该做这露水的夫妻呀，到现在事到临头，这缘了了，未雨两绸缪，披枷带丑，看破红尘，各自寻门走，因此把露水夫妻一笔勾啊。什么意思？到现在虽然不是夫妻，谁也顾不了谁了。他说了，我要不说呀，大人就打，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当初啊跟你承诺了这么多，可现在我都说了，刘氏，我对不起你。陈英杰呀，我的陈大户啊，好一个对不起三个字，你知道吗？就因为你葬送了我的一生。我本来跟我的丈夫张有道，我们两个人夫妻十分的恩爱，他是不如你有钱，他是个做小买卖的，一根扁担八根绳儿，整天在外边风里来雨里走，挣的钱不多，可多多少少我们两口子可以生活呀。他在外边给我挣钱，我在家里就是一个成钱的匣子，我帮着他操持着家里边的。要不是遇到你了，要不是那天你从我家门前经过，咱们两个人见了面，我怎么会有今天？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跟我海誓山盟，你说将来你可以在城里给我置一份田产，给我找几个奴仆，您可以给我设一个外宅。我知道你家里三房四妾，你有妻室，你说那些人不在你的眼中，你眼里只有我。今天你都说了，大人，我也不想活了，我也没脸活了。您说一个女人做出这种事儿，我知道我罪有应得，大人，是我就跟这个畜生，我跟他，我们通奸有染，是我伙同他用毒药害死我的丈夫张有道，到现在我丈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求大人您能够速速的把我推出去斩了，只有我死到九泉之下，我见我的丈夫，我去赔罪。陈大户把头一低，不言语了。包公点了点头，哎，心里在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么事到如今，整个案情结了，两个人承认了，分别带下去，刘氏跟陈大户死刑要行文的，行文之后推出去斩了。那么那个有狗子呢，有狗子判的是绞监后，还有一个缺了德的医生叫费世吉呀，判他刘喜充军，永远不准为医。可是有狗子母亲妻子这无人奉养，丈夫要是 死了之后家里怎么办？

包大人跟着公孙先生一商量，很人性化，从这陈大户的家产当中啊拨出去六亩地，就满了有狗的一个心愿。因为当初不是让他送这毒药吗，许诺了你办成了给你六亩地，这回有了六亩地了，那有狗子家里也可以安然度日了，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么所有的人全都进到监牢之中，这本包公行文需要往上报，等着这刑部的批文。现在了结案子了，下一个就得跟这个张友仁有一个交代。包公吩咐把张友仁带到堂上，张友仁呐，早就听说了，掉着眼泪就上来了。张友仁呐，我想你已然知道了，本府给你的兄弟报了仇了，他的案情已然了结。老大人啊，您是我们老张家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哎，大人，我代表俺死去的兄弟爹娘我列祖列宗谢大人给您磕头了。帮帮帮帮火一劲儿的磕头。好了，张友仁不必如此，下堂去吧。大人，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你还要说什么呀？我就想见一下我这个兄弟媳妇刘氏。啊，你见他干什么？我想问问他，他那天说的那些个话，我问他，我到底我摸他没有？嗨，包公一听要笑啊，这事儿都了了，你干嘛还提那些事情？哎，张友仁呐，事情已经了结了，本府还你的清白，下堂去吧。哎，那中，谢大人。张友仁下堂了，案子了结了。包大人呢回转他的书房，往书房一坐，叫包兴快把公孙先生给我请来。是，时间不大。公孙先生又来了。公孙先生心说，这个大人可真了不得，打上任打我到了衙门里，几乎是天天有事儿。我去私访，去办案，看卷宗，每天就商量这些事情，一刻这大人都不识闲儿啊。公孙先生来到屋中，大人您找我有事儿啊？公孙先生来得正好，快你先坐下。先生啊，这个案子多亏您了，如果您不到七里村的话，我想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快就了结呀。嗨，大人，这不是我的应尽之责吗？这没有什么。公孙先生，这个案子是了了，现在我把您请来要跟您商量商量。现在我手底下接下来这个案子可不这么好办呐。大人，又有什么案子？嗨，前者你不看到了吗？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不是来投奔我了吗？就在他们哥四个到汴梁城的半路途中，在城外呀、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打陈州来的，大概叫田中吧，是位老者，被一些个匪人在那劫夺，他们四个人把这人救下来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感情这个人从陈州到汴梁城是来告御状的，他告的是皇亲国戚，现在在陈州的安乐侯庞玉，他的父亲就是太师庞吉呀、他的姐姐就是娘娘，在朝中陪王伴驾，皇帝的嫔妃呀、这个案子咱可怎么办呢？公孙一听，哎呦，这个不好弄。大人，三品官，开封府尹，这位告的是陈州的侯爷，听说当

0: 出是奉旨钦差呀、啊。大人，那您看，哎，您是怎么想的吧？我想啊，这个事情不管怎么着，下一步怎么安排，先放在一边，咱把这个老汉叫来，就在我的书房里，也不算是正式的审案，咱们听他说一说，讲一讲，根据他说的这个口供，咱们再安排下一步怎么打算，您觉得如何？那好吧，那您就传吧。好，报兴啊，哎，大人，把那位田老汉请到书房来。
1: 是。
0: 宝兴出去了，时间不大，这位告状的田老汉进来了。这老头在个60多岁吧，青布的裤褂，足蹬布鞋，就那夹座的便鞋，头上戴着一顶青色的方巾，三绺的短髯，刀条子脸，重眉毛，大眼睛，这人倒是很精明。来到书房，哎，大人，小老儿我叫田中，我给您磕头了。哎哎，不必如此，田老汉呐，这是我的书房，不是公堂，不必拘礼了。宝兴啊，来给田老汉搭个座位。
1: 哎呀呵，这可使不得呀，大人。您是府官，我是个老百姓，我怎么能在您面前坐？
0: 哎，你坐下，咱们慢慢说，啊，不要着急，给他看座。哎，包兴，搬把椅子，这田中坐这儿了。田老汉呐，你的呈状我粗略的看了一看，你所告的详情，今天你仔仔细细的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按照你说的采取下一步的打算。
1: 哎，好，大人呐、啊，那我就跟您说说吧。我呀，打陈州来的，我叫田中。我可没有什么冤枉，我是给我们家主人呐、啊。
0: 我们家主人有冤吗？这冤呐、啊，太大了，都冤不过来了。我们男主人姓田，叫田启元呐、啊。女主人叫金玉仙，我在他们老田家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打小就跟着我们老员外爷，拿我当亲生骨肉一样，我是生在田家，长在田家的，我们老夫人还健在呢，这一家子为人脾气秉性，大人呐、啊，我尽知，我太清楚了，那真叫忠厚传家，诗书记事没有这么好的了。家里有钱，但是街坊四邻谁有个困难都周济呀、啊。那真叫冬舍棉，夏舍单，春秋两季舍银钱，可以说是个善人。就这样的人，他出了事儿了，您说说。这老天爷也不睁个眼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嗨，我们老夫人呐，突然间得了一场病，这病呢比较粘沉，好好坏坏，反反复复，总也不见大好。我们主人田启元那是孝子啊，一看娘病了，请先生，请好先生那甭说了，后来一看这病不好，干脆两口子就去那我们陈州那当地呀、啊，有个莲花庵，到那儿去拜佛去了，打算呢求求佛爷，让佛爷加持，能够病体早日康复啊。他们去到那儿降香，结果回来之后，你看，这事儿啊，他也巧了。我想大概可能是佛爷加持了，因为他们家是好人呐、啊。老太太这个病，渐渐的，嘿。就好了，恢复如初了，这不是好事儿吗？把我们家主人美坏了。可两口子一琢磨，老太太病好了，跟佛爷前边许了愿了，他许愿他就得还愿，您说是不是呢？这么着，这不那天吗，两口子带了几个管家还有丫鬟， 带着那个贡品呐、啊、香烛什么的，没坐车也没骑马，为什么呢？这不显着虔诚吗？一步一步的就走到那庙里去的，走到半道上，该着啊，大人。他们走到半道上就碰见一个人呐。他们碰见谁了？嗨，就是那个庞玉，国舅爷呀、啊，大人，您知道吗？庞玉呀、啊，他是我们那儿一祸害，我们陈州三四年了，都是那干旱。那个地呀、啊，赤地千里，颗粒不收，老百姓卖儿卖女，好多那地儿可惨呐、啊，饿死的太多了。就盼着皇上啊能够派一个赈济的大人到我们这儿看看，给老百姓放放粮啊。老百姓就盼着，盼来盼去，盼这么一个东西。就这个庞玉啊，他带人去了。开始啊我们还以为行了，这回来的大救星了。嘿呦，谁想到啊，大救星，他是个大畜生。他到了那儿之后，你别说，真放粮了，真开了粥厂了，东西南北四城开着粥厂，每天中午以前一上午他那儿开粥厂，可以打粥去。那粥啊，大人呐、啊、你拿着勺啊搅和半天也看不见几粒米呀、啊、那就是米汤啊，就这个过午还就不厚了。放了三天打那儿就完了。那么国家赈济钱粮都哪儿去了？老百姓纳闷啊。后来才明白，嘿，他把那钱呢他自己盖了府了，他盖了房了，他在那陈州没他的地呀、啊、他带着一帮人骑着马，那可真叫跑马圈地呀、啊、他还找人看风水呢，一看这地儿不错，就这儿。吩咐人一骑这马，哗一圈下来，这儿就做我的安乐侯府。那么周围这住家呢，这老百姓呢，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啊。他告诉人拆，拆，拆好拆呀、啊，这人上哪儿去住去？啊，那他就不管了。哎呦，多少人呢？当中有好多的人命，那就甭提了。后来他就把这府就修起来了，他钱都用在这儿了，而且他抓了不少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是漂亮的吧，他出来就进了街了。大伙要知道，这个安乐侯出来家里有女人的都藏在床底下呀，就这么一个祸。可是谁惹起他，他这一去，当地那个府官就跟他勾在一块儿了，整个就跟他孙子一样。您说说，那天他出来了，可能是啊上外边打猎去，这小子带着好几百恶豪奴骑着马在道上走。我们家主人跟我们夫人是道边上，这抬着贡品低着头走，他圈马从我们主人身旁边路过，该着啊，怎么这么巧，让这个色鬼呀、啊、花花公子他一转身儿，他一眼看见我们女主人金玉仙了。说真的，我们家女主人长得十分貌美，很有姿色呀。他一看这小子一拨马就回来了，一下子把我们主人那道就拦住了。当时他那帮人哗啦就围了个圈儿，我们主人傻了，这怎么回事？他言语调戏我们女主人，您说说，我们主人田启元，他不管怎么说，他再忠厚，再善良，自己的妻子，换谁遇到这种情况，谁能坐视不管呢？谁也不能够啊！过去跟他理论，过去跟他讲理，他说理吗？他不说理，吩咐人给我打。一帮恶豪奴过来拳打脚踢，然后他派人把我们家女主人抓着放在他那马背上，一圈马就走了。 就这一帮人，平摊五六的，

啊，我们大爷打了一顿，那叫毒打，打完了骑着马都走了。我们这帮管家去的那些丫鬟傻了，当时我们主人就昏过去了，大伙抬着抬回家去。我们老太太这病可是刚好啊，当时一看老太太就傻了，这是怎么了？小丫鬟老妈子一说，老太太吩咐快去啊，快去请好先生，请来的先生到这儿吃药，在这治。这不是三天两早晨了，他不光是打的身上有伤，大人呐，他这病是心里的病，自己的夫人媳妇被人家当官的国舅抢走了，这跟明镜儿一样。您想，那个畜生他抢走干什么？我们家女主人就魔掌之中，肯定他就落不了好啊。后来我家主人呐，好歹的能起来了，我们扶着能走了。就这样，他说了，我得告状去，我得找府官去，我们拦着拦不住啊。主人的心我们都知道，那就去吧。就这么着，我们坐着车到了府衙，见了大人，到了堂上，我们主人也说，我们仆人也讲，把整个经过都说了。大人呐，我们都没想到，感情这个府官他不是大宋朝的官呐，他们老庞家的官儿。他说那话，我这肺都能气炸喽啊！大人，他说了，他说什么？怎么着？安乐侯爷还抢你的夫人？这不胡言乱语吗？那安乐侯有多少的妻妾？那府中的美人太多了，你的媳妇跟你结了婚了，那就是残花败柳了，那国舅爷能看得上吗？胡言乱语，搅闹公堂。就这么着，把我们主人给轰出来了。就这么着，我们坐车回来，老夫人这病可就越来越厉害了，知子莫过母啊。老太太把我找去了，说田中啊，田中，你带着家里的管家老妈儿丫鬟，你可得给我盯好了你们家大爷，千千万万别让他出去。老太太啊，知道我们大爷的心思，她明白官家不管，这官不管谁管呢？那就自己管吧。老太太就想到了，我们家男主人肯定会跟他去玩命去呀，这么着我们轮流的就这么看着，这个看时间长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啊。那天那个老张他看着睡着了，这一睡着啊，哎呦，我们这主人田启元偷偷的出来，拿了一把菜刀啊，就奔那个安乐侯府，到那儿啪啪啪拿菜刀敲打府门，一顿喊。后来府门开了，出了一帮恶豪奴，把我主人暴打一顿，绳捆索绑，是送到了府衙。

你好，我是丁兰，欢迎来到一路畅听。有一个人，他的歌感染过整整一代人，在他的歌声里，你总能找到自己的青春。他就是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年轻的时候，罗大佑常说梦，现在的他常说命。年轻时，他和父亲做了一辈子斗争，可当父亲离世后，他说，那一刻才发现，没人会像父母一样爱我如生命。今天就来听听罗大佑和父亲的恩怨情仇。

恋曲1990。1985年，当内地的年轻人传递着他的磁带，在床边墙上贴满他的海报时，罗大佑却在家里填着移民美国申请表。看着他犹豫来犹豫去，父亲抓着他握笔的手就往桌上按，还说，如果你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你可以一边做医生，一边做音乐，可你要选了音乐，医生就做不成了。一周之后，罗大佑宣布退出歌坛，离开台湾。但此时的他在台湾歌坛早已是不可取代的人物。

东方之珠。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罗大佑的歌。当时的媒体称罗大佑为跨着黑白两道的人，白天他是医生，晚上是音乐人。很多人羡慕这个有着双重身份的愤青，却不知道在那副夸张的大墨镜下，他的内心其实很纠结，那就是究竟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罗大佑的家庭共有五个人，都是学医的。由于父亲非常喜欢音乐，从小就让三个孩子学习钢琴。就在罗大佑寒冬暑夏拼命练琴几年后，父亲还是认为音乐只能是爱好。最终他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台湾医药学院。

皇后大道东。上大学期间，罗大佑并没有间断过玩音乐，但真正促使他做音乐是在1980年。当时，罗大佑在台北仁爱医院的小儿科实习，突然急诊室的门被推开，被推进来的就是当时震惊全台湾的林宅血案当中唯一的幸存者林焕君。手术过后，病床上留下了一根很长的胸腔穿刺针，他悄悄拿起，并永久地保存下来。后来他回忆说，这根针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突然觉得和做一个治病的医生相比，更想做一个能治灵魂的医者。

知乎者也，这是罗大佑在198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整张专辑当中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1989年他为电影《阿郎的故事》创作了主题曲《你的样子》，这首歌也将影片的悲情色彩推向极致，写出了

每一对父子相依为命难以分离的情感。而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罗大佑的眼前一直都是父亲的影子。1998年，父亲去世，并没有等到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刻。此时禁锢的枷锁消失了，而他也迷茫了。02年，罗大佑出版了散文集《昨日遗书》。在第一页中，他写道：写给我们的父亲，我们没有白活。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家好，我是丁兰，今天继续来听张惠妹的歌。1996年，张惠妹与风华唱片签约，并发行首张专辑《姐妹》。随着她的迅速窜红，有人说张惠妹不像过往流行歌手那样讲究精致，她唱起歌来那么的随意。可却不知道，随意的张扬正是张惠妹这个台湾卑南族姑娘的独特个性。

姐妹，和张惠妹的歌一起被歌迷关注的就是她的身材。如果她胖了，一定是恋爱了；如果突然暴瘦，一定是失恋了。周而复始，于是大家看到张惠妹就像气球一样，瘪了然后胀了，然后再瘪了，然后又胀了。虽反反复复，却证明她是一个每段恋情都用尽全力去爱的人。

见爱。1999年，阿妹交了出道后的第一位男朋友周丽景。作为唱片公司的少东家，陷入爱情的阿妹把自己的经纪约交给了他。可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3年，就因男方的数次花边新闻而告终。还有1年合约的阿妹为赎回自由身拿出5000万来解约，真所谓人财两空。

解脱，非常喜欢阿妹这样沙哑性感的嗓音，非常的有味道。2006年她和台湾篮球员何守正传出了姐弟恋，但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最终还是因为男方约会前女友被曝光而斩断情丝。

别在伤口撒盐。如今阿妹的男友是一名调酒师，安稳的恋情让阿妹不停地胖下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放下天后的光环，她只是一个恋爱中的小女人。如果她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因为甜蜜的爱情而幸福肥，那一直胖下去又怎样呢？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金钱豹宅让性如烈火，而又义愤填膺，越想越不对劲儿，这才带着宝剑来找西魏王李密。这时候李密正在寝宫里头啊，和萧美娘饮酒作乐呢，忽听得内侍臣启奏说是翟让将军来了，李密就知道有事儿啊，这边说了一声有请，这边啊奔奔奔使个眼色让萧美娘回避回避。萧妃是多么样的乖巧啊，滋溜一声钻进了里间屋。现在呀，李密这心情也不好，自从他玉玺换了萧妃，自己感觉也是理亏，哎，就感觉出来了，瓦岗弟兄都在疏远自己，生怕有那么一天呢，推翻他的宝座，甚至说刀斧加身，怎么办呢？他就暗暗地勾结死党，随身护驾。李密呀，找到一个亡命之徒，名叫蔡健，让他带着一大帮爪牙，天天守候在寝宫的旁边。今天蔡健这帮人就做好准备了。翟让呢，怒目横眉来在了寝宫。李密一瞧，呀哈，这金钱豹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肋下还挎着宝剑呢。翟将军呐，因何至此呢？快快快，坐下讲话吧。翟让冷笑一声，李密呀，嗨嗨，李密，你个无道的昏君，哎呦呦呦呦呦呦，我说翟王兄啊，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哎，我怎么成了无道的昏君了呢？嘿嘿，你来到瓦岗山程咬金让了王位，我们都盼着你挑头诛灭暴君杨广，救天下百姓出水火之中。可怎么听说你在扬州用传国玉玺换了一个亡国之父，你这不是走杨广的老路吗？想当初啊，我金钱豹翟让创建瓦岗寨谈何容易，后来程咬金执掌大魔国，屡建功勋，不想你当了这里的西魏王，竟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来，我翟让岂能容饶？说着话一推燕翅摁崩簧，嘎嘣擦啦啷啷啷啷，这宝剑就拔出来半截。看见翟让如此举动，李密呀不但没有动怒，反而是和颜悦色啊，哈哈哈，翟王兄窃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玉玺换萧妃的事情嘛，哎，朕大错已经铸成了，悔之晚矣呀。这几天朕天天在寝宫当中寝食难安，深感忝居王位有负义君，朕有意召集合国群臣下罪己诏，情愿让出王位，请大家伙另选有德之人重整朝纲，对亡国之父那萧美娘嘛，朕也要下狠心呐，把他赐死是永绝妖患，不知翟王兄意下如何呢？哦，翟让一听，这还差不多少，李密呀，但愿你心口如一，要不然的话，我绝不能和你善罢甘休了。苍啷一声，宝剑归匣。翟王兄，你快快落座，咱们一起喝上几杯吧。哎，我不想喝了，告辞了。王兄且慢， 我这回呀到扬州去赴会，得了不少的好东西，其中有那么一件天下无双的宝弓啊，名叫霸王弓。我听说当初的西楚霸王项羽用的就是这种弓，翟王兄您号称叫金钱豹，是天下难得的猛将，红粉赠于家人，宝剑赐于烈士，那么这种霸王宝弓呢就应该献给王兄您。哎，您瞧瞧，哎，喜欢不喜欢？爷，翟让来了兴趣了，因为他呀是一个雄赳赳的武夫，最喜欢舞枪弄棒，最喜欢各种兵刃。李密呀，是什么样的霸王弓拿来我看。哎，你别着急，我马上让他们呢就取到此处。一摆手，手下人由打后边墙上头摘下一张弓来。哎呀，镶金嵌银呐，铜台铁背犀牛角。翟让接弓在手，身体靠着屏风，左手推泰山，右手曳弓弦，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突然之间，有打屏风后头啊，噌窜出一人来，手里头握着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倒在了翟让的背后，手起刀落，你呀在呀这儿吧，咔嚓，当时是红光崩溅。好可怜呐，金钱豹翟让一代英豪就惨死在屠刀之下，斜肩带背都给劈为两半了。杀死翟让的非是旁者，正是李密所养的死士那个蔡健。李密早就和蔡健有预谋了，如果说遇到有刺王杀驾之人，李密呀就使用一计，先用话把这个刺王杀驾的给他稳住了，然后呢拿出这宝弓来，以拉弓为号，蔡健在后边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突下毒手。今天翟让是头一个，哎，一拉这霸王弓，后边蔡健砍这么一刀，他倒在了血泊之中。李密呢稳稳当当的一摆手，来呀，按计划行事。有人过去把翟让那口宝剑苍啷啷拔出来，哎，沾了点血往地上一扔，然后咔嚓把桌子就周翻了，碗铲家伙摔了一地呀，把帐帘也给扯碎了，屏风也给推倒了，这屋里头整的是满地狼藉。然后李密

把自己的帽子打掉了，袍子扯碎了，冲外边就喊：来人呐，来人呐，抓刺客！不多一时啊，前边可就得着信儿了。什么秦琼啊、魏征啊、徐茂公啊、程咬金啊、罗成啊，啊，稀里呼噜全都来了。到这儿一瞧，哎呀，我的天哪！血泊之中倒定一人，仔细一看，正是金钱豹翟让，旁边扔着宝剑呢，宝剑上头有鲜血。哎呀，陛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吓死我了！这金钱豹翟让他有意刺王杀驾，他莫非疯了不成啊？幸亏有贴身的护卫蔡健拔刀相救，要不然的话，我李密早死多时了。众爱卿啊，你们说这个事儿该当如何处理才好呢？哦，徐茂公手捻虚髯，眼珠叽了咕噜的直转：万岁，我想翟让将军秉性忠直，性如烈火，君臣争执必然事出有因，如今翟让将军已死，是死无对证，姑念他创建瓦岗寨不容易，为国征战有功，应当呀以功臣之礼安葬，以为臣子之心。哎，好好好好好好，李密是就坡下驴，哎，军师所言正合朕意，就依功臣之礼把翟让成殓，则即日安葬吧。哎，何国举哀，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朕当我呢是反躬自省，近日施政确实有失检点之处，比如说这个用玉玺换来萧美娘，哎，虽然说事出无奈从权处置，可终究啊有负重卿拥戴之心。从今天起吧，我要效仿越王构建，我卧薪尝胆与重卿共图大业啊，苍天在上，神人共建，我如食言必遭诛讨。大家伙一瞧，这个李密知错认错，起誓发愿的这件事儿啊，也只好糊了巴秃的就此了结了。李密呢也开始好好的表现，确切的说是认真的表演，每天呢精心料理政事，每五天就要到教军场看看排兵演阵，在宫里头也是拿出兵书战策在那儿翻哪看哪学呀。哎呀，这么一来呀，满朝文武还真就挑不出毛病来了。那么瓦岗山这头咱们先压下不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一说大唐国太原府的李渊这头。现在李渊呢可乐坏了，玉玺大印也到了手了，二十国反王的降书顺表也在掌握之中了，而且李元霸、柴少、李世民，哎，依次回到太原府，十万大军一点都没有伤损，这就叫以权争于天下呀。李渊乐的是根儿嘎的，这一天呢，把太原府这地方顶级的高人都请到一起，一边喝酒一边研究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李药师、裘然客、洪福女都在场，这叫风尘三侠。另外呢，两位活神仙，哎，袁天罡、李淳风。袁天罡就说了：“万岁呀，如今大隋朝已经完了99%，我看您应当力图进取，一边是固守河东，以为站脚之地。”一边兵伐长安，一鼓而下之，您得过长安来呀，可以先立一个姓杨之人为帝，这样的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歼灭群雄，是一统天下，一旦时机成熟，再以唐代隋兴帝王之业。为了助您一臂之力，我们五个人呢就此

告辞，哎，到各地去游说去，劝各州官吏各路反王，一体反隋保唐，顺承其事。肯定的，有个别人不服啊。到在那个时候，您在兴兵讨伐是事半功倍。哎呀，多谢活神仙，多谢活神仙呐！就这五位高人呐，不是蒙事的，是真办事儿啊。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起身告辞，遍走天下，四处游说去了。李渊这头呢，继续研究。哎，李世民又给出主意，父王啊，我看可以让我大姐凤阳公主带领着她排练的娘子军把守娘子关，我大哥建成，三弟元吉带兵坐镇太原，谨防北边突厥犯境抄我们的老家。您呢，御驾亲征，有我，还有我四弟元霸，还有姐夫柴少保着您，从太原府咱们打出去，直取潼关，最后把长安城给他拿下来，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李渊连连点头，就按照李世民出这主意啊，就开始办理。李渊亲统着十万大兵是兵发潼关，主力就是西府赵王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呀，啊，劈球啪嚓就砸呀，破坏公物太严重了，把潼关砸了一个稀巴烂。主将叫魏文生，哎，给打跑了。另外一位主将老将军于巨罗给打死了，还有四名偏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前文书咱们表过，这四位是金堤关的将官，每人掌中一口大刀。后来金堤关失守了，这四个人呢跑到潼关，现在潼关也失守了，这四位也倒戈归降，归了唐国了。有李元霸在这儿镇着，打仗是真顺利呀，这一路上势如破竹，眼见就来在了长安城。这一天大军呢浩浩荡荡正往前走呢，骏马柴少还有这个李元霸郎舅二人是并辔而行啊，也是该着出大事，哎，天有不测风云。本来是万里晴空，可突然之间呢，云升东北，雾长西南啊，乌丢一下子，乌云滚滚就布满了天空啊，紧跟着是电闪雷鸣，那闪呢是唰唰唰，那雷是咔咔咔，那雨是哗哗哗。咱没说吗？李元霸这人一辈子什么都不怕，可就怕打雷的。这雷声响起来，把他给吓得呀，哎呀哎呀哎呀，要我的命了。柴少在旁边一劲直劝，哎，别害怕别害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赶紧找一个避雨的地方啊也就行了。催促战马急速的往前走，可是这雷呀也是缺德，围着李元霸这脑袋啊，咔啦啦啦啦啦啦，咔啦啦啦啦啦啦，左右插花是四周盘旋。李元霸就琢磨，这老天爷是有病是怎么着啊？我越怕这打雷，你越是围着我脑袋打起来没完。再抬头一看，是电光闪闪的，李元霸可就犯了魂劲儿了。哎，好啊，这老天爷他是吃饱了撑的，你想拿雷劈我呀，我还想拿大锤我戳死你呢。您说他多虎啊，就把右手大锤往空中高高的扔起啊，日这力气头可太大了，这锤呀直飞入了云霄。李元霸抬头还看呢，哎，我的锤哪儿去了？可倒了血霉喽！正赶上一道利闪啊，出啊！晃得李元霸眼睛发花，那柄擂鼓瓮金锤由打上边又落下来了，李元霸可就没瞧着，打的这个脆快劲儿，您就别提了啊！啪！
好可。

0: 可怜呐，西府赵王李元霸，隋唐第一条好汉，被自己的大锤砸了一个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哭求一声死尸栽倒，战马稀溜溜暴叫，也是落荒而逃。柴少就在旁边呢，哎呀一声是滚鞍落马，抱住了李元霸的尸体放声大哭啊，因为他知道这李元霸是大唐国镇国之宝，李唐江山那么广阔那么锦绣，绝大多数啊是李元霸拿锤打出来的，怎么办呢？赶紧找到李渊和李世民，哎，把这事儿一说，这爷儿俩也是痛哭流涕呀。这时候风也停了，雨也住了，着急忙慌的找来棺材，把这李元霸就给承殓起来了，找了一块风水不错的地方，把李元霸是悄悄的安葬。李世民就告诉他爹还有他姐夫，我四弟去世这个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呀，因为咱们打江山就指着他一对擂鼓瓮金锤呢，虽然说四弟已死，但是咱们把他的旗号照样打着，不管到哪儿一走一过，这玩意儿辟邪，所有的战将都害怕，所有的敌人都得退避三舍，咱们呢能省不少的劲儿。但您别说，李世民这招还真管用，打起了西府赵王的旗号往前走，真就没有人敢抵抗，州府县郡的官员呢全都害怕，哎，拱手把城池就让出来了，沿途之上老百姓啊设摆香案，但似胡将慰问义军，非止一天呢，大军就来在了长安城东门外头扎下了营盘，这长安城里头可就乱了套喽。临时代理的小皇上叫做杨佑，只吓得魂飞云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唐王李渊兵困长安，把里边的小皇上杨佑给吓得魂儿都丢了，赶紧把文武群臣聚拢到一块儿，哎，各位爱卿，快点给朕出一个馊主意，不是那个好主意吧？大伙一听啊，嗨，别说好主意，连馊主意都出不来了。这就分组讨论呢，啊，得得得得，热热热热，唾沫喷了一大锅，全是废话都白说。单说文武当中有那么两个主要人物，一位是兵部侍郎叫李道宗，还有一位户部侍郎长孙无忌。这哥俩凑到一块儿就咬上耳朵了。这李道宗啊是李渊的本家，长孙无忌呢是李世民的大舅哥。这俩人早就憋着劲呢，要弃隋朝归顺大唐。现在唐军已经到了，他们俩认为时机已然成熟了，这才合起伙来要献出城门。自古以来都是一样，这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李道宗长孙无忌这一使劲啊，和李渊可就联系上了，半夜三更天打开了城门，唐军嗷一声就冲进了长安城。小皇帝杨佑手底下有名的上将一个都没了，但是骚干零碎鸡毛蒜皮的还有那么几位，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张大拿李老歪，孙二螃蟹赵二呆，这些人呢多多少少还有点忠心，骑着马轮着刀枪就杀出来了。可是他们这能耐不行啊，人家唐营里头有四员大刀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七丘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呢，就把这些人全都斩于马下，没费什么劲儿，把长安城全部占领，什么衙门呐、府库啊，都归了李渊了，就连小皇上杨佑都给逮着了，大功告成啊。这时候李渊就想起来活神仙袁天罡给出的主意，说是要立一个姓杨的为帝，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李渊一瞧，这傀儡皇帝好找啊，这小孩杨佑就行啊，于是乎选择了黄道吉日，龙凤鼓响，景阳钟鸣，杨佑走上

大丞相、大都督，把所有的军政大权呢都交给李渊掌管。皇宫的武德殿改做丞相府，让李渊在这地方总揽万机，处置一切。李渊一看，好，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活啊太有意思了，自己随便的发号施令，全都打着皇上的旗号。他一步一步啊就夺得了各地官吏的兵权，扩充了大唐的实力和地盘，派李世民、柴绍还有马三宝、段之贤等人四处也打了几仗。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李渊的势力牢固了，不再需要那个傀儡的小皇帝了。李渊父子授意之下，义宁天子杨佑就颁布诏书，宣告天下，我要学习古代的唐尧虞舜，我要逊位让国，改世唐朝。挑良辰择吉日，唐天子李渊就登基坐殿了。隋朝的大兴殿改为唐朝的太极殿，文武百官上前拜殿，三拜九叩，山呼万岁。李渊呢，命长孙无忌宣读了大唐开国的诏书。诏书一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骂大街的，骂昏君杨广啊，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东西，有的也说，没的也唠，打倒在地还要踩上一万只脚。后边一部分呢，就是夸李渊的，如何有德，如何有道，把他的优点是无限扩大，那缺点呢，压根儿就没提呀。所以说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李渊做了皇上了，改国号为唐，年号为武德，自己呢就是大唐武德天子，传下头道旨意，所有原隋朝的文武官员，完全留用，不但留用，而且进爵一级。紧跟着又传下二道旨意，天下各处，凡是打着我唐朝旗号的，种地三年不要粮，做买卖三年不交税，无地无业没有生计的人可以到官府报名，由官府帮助谋求生路。这都是李世民的主意呀，说这个政令一定要大大的放宽，让老百姓得休养生息呀，得把民心给他拢住喽啊。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小皇帝杨佑。李渊就问他，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就喜欢长安这地方，我就想在这儿啊，我住下去，有吃有喝就行啊。哎，李渊一摆手，这个地方可不适合你居住了，干脆我给你找个好地方吧，就是山东的青州，我把你加封到那儿去，你到那儿之后，一方的土皇帝，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是自在逍遥。那青州那地方我能适应吗？肯定适应得了啊。不由分说传下了诏书，就把这杨佑撵到青州去了。杨佑还琢磨呢，算了，虽然青州挺远的，可是能保住脑袋就比什么都强啊。他呀想得太美了，半路途中走到临潼山扎树岗，李渊就派出一伙人来，都是神秘的杀手啊，七球咔嚓就把小皇帝杨佑这一伙人完全的斩尽诛绝，秘密的掩埋。那位说，这李渊可够狠的，嗨，不狠他怎么当皇上啊？就这个职业，得有狮子的凶狠，得有狐狸的狡猾，还得有小白兔的乖巧，太复杂太复杂了，不好干的。再有呢，评价一个帝王的是非功过，不能看他手头狠不狠，杀人多不多，得看他能力如何，统治江山怎么样，给老百姓有没有谋福利。不管怎么说呀，李渊是当了皇上了，大奉开堂功臣，首先封的就是自己的三个儿子，长子建成为皇太子，次子世民为秦王，三子元吉为齐王，四子李元

爸呢，已经装到棺材里头埋了坟头了，那就不用封了。又加封李道宗为成亲王，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马三宝、段之贤、刘弘基、殷开山都赐爵开国公。李渊又让长孙无忌写了一份诏书，招降天下各路反王，要他们等候朝廷接管，如有抗旨不遵者，定然派兵征讨。还有一件事，就是隋朝留下的后宫女人。李渊一瞧，嚯，真多呀，真漂亮啊，3000粉黛，800娇娥。怎么办呢？挑一挑，选一选，拔一拔，剪一剪，优秀的都纳入唐朝的后宫。其中有这么两位，最最出名的是张隐二妃，叫做张艳雪隐琴瑟。早在太原晋阳宫的时候，这李渊呢和张隐二妃就不太清楚，狗扯羊皮。现在李渊真当了皇上了，这张隐二妃呀十分受宠爱，纳入了后宫，继续享受富贵荣华。这件事也办完了，李渊摆袖散朝，当天就摆下了琼林玉宴，是大宴百官，长安城里头悬灯结彩，万民同庆。这些事情啊，一笔带过，就不必细表了。唐朝的事业发展很快呀，很多很多的反王都投降了，唐朝就派人到各地去接管去，人马增多了，地盘扩大了。李渊乐的是眉飞色舞的，突然就懵口了，就好像吃大米饭吃着了一只苍蝇。哎呀，怎么那么恶心呢？闹了半天呢，有一路反王不服气儿，打来了连环战表。哪一路反王啊？新成立的一家洛阳王王世充。这王世充咱们前文书表过，曾经给隋炀帝杨广献了过琼花图，勾引的昏君杨广下了扬州，最终啊把命给扔到那儿了。最后这王世充一盘点，白忙活了，玉玺宝印落入他人之手，隋朝的金银珠宝自己也没得着。哎呀，没打着狐狸，落了一屁股骚啊。他找到自己两个铁哥们儿，铁棺道人江飞雄、花面阎王段达，就商量。我说二位，咱们可不能服输啊。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现在各路反王都在玩命的挣扎，最厉害的就是李渊呐，占领了长安城，开创了大唐朝。咱们不能示弱，依我看呢，就回到我的原籍故土洛阳城。他占长安，咱们占洛阳，也是一路反王，就跟那李渊分庭抗礼。说不定啊，就能把大唐朝的江山给夺过来，咱们立为尊者。江飞雄和段达挺高兴，下定决心扶保王世充，很快就坐上了洛阳王。洛阳这地方真好啊，要粮有粮，是要想有想。王世充在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没用多长时间，实力就雄厚起来了。忽然这一天，王世充接到了唐朝派人送来的招降诏书。哎呀，这可得研究研究，马上把铁哥们江飞雄、段达都请来了，商议对策。王世充看看他们，堂主李渊盘踞长安，虽然说占着地利和人和，但是他手底下缺少骁勇善战的战将啊，所仰仗者是李元霸一人而已。不过最近我风言风语的听说了，这个李元霸好久不上战场了，有人说李元霸已经死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无量天尊。

铁棺道人江飞雄手捻徐然，主公啊，要是李元霸死了，那唐朝可就完了，一打他们就得趴下。现在这种情况啊，我倒有一个好办法，咱们来一个投石问路。这不是大唐朝下了招降的诏书吗？您呢，也给他们回复一封战表，说您洛阳王不但不投降，而且要跟唐朝叫叫板，让他们抓紧派兵来攻打咱们洛阳城来。他要是不敢派兵前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就要派兵去兵伐长安。主公，如果说李元霸已经死了，那么他们呢，一定不敢发兵来打咱们。这投石问路不就问明白了吗？妙策呀，妙策。洛阳王王世充按照江飞雄的意思，刷刷点点就写下了一封连环战表，派人就送到长安去了。很快战表就落在了李渊的手里头。李渊一看呢，紧张坏了，哎呦，真要命真要命啊，我的宝贝儿子李元霸早死多时了，密不发丧，旁人不得而知。现在这王世充一劲儿的叫板，什么人能够领兵带队去兵伐洛阳啊？哎呀，难哪，难哪！一旁边李世民乐了，哈哈哈哈，父王莫要惊慌，孩儿我有一条妙策。外边不是风言风语的传说吗？我四弟李元霸没了，可是他们呢都不摸实底儿。我看洛阳王这封战表为的就是耗耗咱们的脉，这叫投石问路。咱们要是不派兵，不敢跟他打，那他可就得着理了，就会认定我四弟元霸已死。依孩儿我的建议，咱们就派兵，我和我姐夫柴少领兵带队，同时呢打出我四弟西府赵王的旗号，再找出了一个特型的演员，那个模样长相跟我四弟李元霸一般不二的，再简简单单的化化妆，再做一对假的擂鼓瓮金锤，恐怕也能唬一气呀。孩儿我领兵带队到在洛阳之后，再巧计安排，见机行事，是见景生情，不愁打不灭那小小的王世充。哦，李渊连连点头，我儿妙策，就一计而行啊。马上点齐了50000大兵，头前开路的是四员大刀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总领全军大队的是李世民，还有驸马柴少。同时呢打起了西府赵王的旗号，假李元霸也化妆好了，就连这口音练得都贼像贼像的。我到洛阳去找那个王世充，跟他王戳去。唐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前走啊，这一天就到在了洛阳城。李世民号令一声，扎下了营盘。洛阳城里头，王世充得着禀报了，哎呦，可要了命了，投石问路没投好，竟然把唐军真给引来了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江飞雄、段达全都来了，无量天尊，主公啊，他们打起了西府赵王的旗号，李元霸是真是假，是死是活，咱们还是不摸底儿。依我说，咱们免战高悬，先等几天吧，看看虚实怎样。眨眼之间就过了三天了，李世民休息好了，到四天头上传令响炮亮队，炮响连天，大队亮开了，中间闪出来两匹战马，一匹马上头端坐的是二主秦王李世民，另一匹马上头坐的是西府赵王李元霸，括弧假冒伪劣产品。再往两旁观看，
战将不下

0: 百十元，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白的白似雪，黑的黑似铁，黄的黄似血，红的红似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太吓人太吓人了。可是要细打听啊，这里头有许许多多，哎，都是马队兵丁打扮起来充数的，全都是表演。李世民吩咐一声，来呀，给我讨敌叫阵。有儿郎上前高声的喊嚷啊，哎，王世充，你既打来了连环战表啊，把我们给招来了，你倒是亮队呀，倒是打仗啊。王世充啊，就在城头上观看呢、啊。哎呦我的妈耶，可要了我的命喽。闹了半天李元霸没死啊，就是死了也不行啊。后边那些战将有100多员，一个个顶盔冠甲，手执军刃，如同狼虎，好似煞神。哎呀，我小小的洛阳城根本就顶不住啊。哎，免战高悬，哎，不能打，哎，不能打。哆里哆嗦下了城头，他藏起来了。唐军呢，骂了半天，城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李世民只好下令收兵撤退。就这么着，李世民呢，隔三天亮一回队，隔三天又亮一回队。一直过了一个月，这王世充啊也没敢开城门应战。李世民可就乐了，嗨嗨，用这些套路把他给吓住了。下一步啊，我更有妙计，非常。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月韵声声当中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除了我们平心静气，除了调整好自己的心绪，我们控制不了天气，但是可以做自己心情的主人。当然如果可以来点清茶咖啡，和好朋友欢聚，做点喜欢的事情，或者最好给我们的生活来点点音乐，来点点民族的乐韵，我想那是最好的了。风从东方来，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分享这第一曲，也是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吧，太湖美。
1: 岁月沉淀，我心如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开场的一曲《太湖美》，旋律优美婉转，明丽清澈而流畅，就这典型的水乡特色。它以抒情的曲调展现了太湖的万顷碧波，烟雾茫茫。早在1978年啊，李慧兰就唱了这首歌，很快的就传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它本身的特点呢，可能会使很多人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但其实呢，它是个人创作的一首歌曲。它的词曲作者呢，分别就是任鸿菊老师和龙飞老师，是他们二人的经典合作。当然，它是汲取了江南城镇小调的特色，同时用传统音乐的形式来体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以及悠久的革命传统，也是传统文化和当代题材相结合的一个完美的例证。我想，这也正是说明了传统音乐是新音乐创作的丰厚土壤。听过了《太湖美》这首无锡式的诗歌，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首江苏的民歌《扬州小调》《杨柳青》。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我们这第二曲接连听到的是扬州民歌《杨柳青》。接连这两曲啊，都是属于我们江苏的，无论是创作民歌啊，还是民歌小调，无一不散发着来自于乡间的泥土的芬芳。其实江苏也是江南的水乡，同时也是民歌民乐的丰饶之地。在每两年一次的我们的这个二胡，中国的这个二胡之乡民乐节啊，其实已经长久的永久的落户南京了。继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江苏民歌吧。这曲依然也是我们中国属于江苏的，但同时也是属于中国的著名的汉族民间曲调，叫做拔根芦柴花。它原来呢也是流传于江苏扬州一带的汉族民歌，因为曲调优美，歌词上口，所以现在是广为传唱，朗朗上口。

根炉柴花，这原来是当地啊在水田劳动当中所唱的歌，属于秧田歌。稻农们为了解除疲劳，自我调节，便以歌寄兴。他们所唱的内容有很大的即兴性，曲调和衬词衬腔则是相对稳定的，是由嗓子和口才最好的栽秧能手，也就是领烫的女性领唱，打头号子，接着众人吆号子。所以呢，在从前赛号子的时候，就有对唱和独唱。大多数领唱的节奏呢是舒展自如，音调明亮悠扬又美动听，所以一唱众和，节奏鲜明，跌宕起伏，洋溢着欢乐的劳动的气氛。这就是拔根炉柴花。而这首江苏民歌，他的演唱家雪飞老师也是唱这首歌曲的全国第一人。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民歌当中呢，花是一个最普遍的主题了。那有的以花喻人，有的是这个歌颂大自然来传授自然知识的，比如说对花，还有呢就是借花起兴，以花为歌唱的媒介的。比如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拔根炉柴花，花本身呢却并没有特定的含义。说了那么多，就好像是从前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啊，在文学当中后来呢陆续把女人比作花的就是庸才，就是一般般了。可是在歌曲在音乐创作当中，唱花颂花说花赞花的却不生。

枚举。刚刚的拔根芦柴花当中唱到了花儿，除了这个芦柴花，还有就是月下的芙蓉和牡丹花。说花来听花，就是一朵美丽芬芳的艳丽的牡丹，牡丹之歌。

江苏的茉莉花，江苏民歌，旋律婉转流畅，有着典型的南方民歌的特点，就好像是一幅江南的水乡风土人情的画卷，在我们的面前徐徐的展开。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关于茉莉花的音乐专题，其实各地都有流传不同的茉莉花，曲调呢也是大同小异，那在这个歌词当中呢有所变异，实际上呢音乐界都统称为近似音调，而这种曲调是广泛的流行于明清，主要流行区就在江浙。

0: 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一如既往，让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孩子们带来的歌声，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播放的全部都是孩子们唱到的歌声，唱到的民族歌曲和原唱的儿歌。这是新疆民歌《燕子》。音乐里要特别的继续向你邀约，长大的人们，我们还有机缘重新唱起那些曾经的儿歌，那些童谣吗？那些难忘的属于少男少女的歌声，今天我们再次唱起。那么在童年的记忆当中，我记得我特别喜欢，特别期待着上音乐课。

的音乐教室，在那儿学会了很多歌。那个时候学的歌，哇，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美味佳肴，我们最初见识到的美好一样，走遍天涯都难以忘怀。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唱起那些曾经的歌谣，那些属于孩子们的歌声，谁说它永远只是属于孩子们，它也属于长大的孩子们。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还有那些纯真年代，我们看过的书，我们结识过的人，我们唱过的歌，怎么会轻易忘去呢？
2: 地榕树上知鸟在睡，
1: 因为它是属于童年的一部分，童年的记忆深深的深深的，当你还没有意识到，就镌刻在我们的时光的模板上。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80、90后们都已经长大，可是回忆起童年时代，娃娃头、酸梅粉、阿童木、花仙子、打弹珠、跳皮筋、游乐场，还有那个同桌的他，那些鸡零狗碎、纯粹天真的童年是何其的美好。各位，就让我们自己再扮一次孩子吧，让时光回去，在歌声里乘着歌声的翅膀，把它当作一架时光穿梭机，回去回到童年，那些曾经唱过的歌谣，在歌声里跟我们娓娓讲述那些年伴着记忆里的歌声，我们又是怎样一路同行。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

一首老歌，确切的说呢是一首民谣，94年民谣时期的一首代表曲目，流浪歌手的情人，来自老狼。流浪歌手，如果说我们百度一下这个词条，会发现他是这样说的，表演形式是以自己的艺术歌唱表演模仿乐器演奏等形式来吸引路人，并且以此获得收入的。很多的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比如说歌曲创作啊，歌里唱到的那样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他跟他的爱人说，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让你可以望见星斗。但是呢，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可能流浪歌手、流浪的艺人们来说，一个阁楼还已然是奢侈的，更不要说是一个可以跟随你东西南北的爱人。那么流浪歌手，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地铁口的流浪歌手，还有我们在过街的时候在地下通道当中的歌唱的歌手，还有一些艺人啊，乐器演奏的，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他们的身影会常常的闪现，不经意间我们匆匆的擦肩而过。那么他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我们边走边听民歌民韵，欣赏经典女人蔡琴张三的歌。有人说这也是一首小人物的歌啊，你喜欢这样的调调吗？跟各位一起发现一个音乐中的

0: 常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他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要洗衣，要烧火

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动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她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我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
三代延寿方。

0: 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 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啊？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 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一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一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一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来，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嘛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小张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0: 嗯，
3: 那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嗯。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 这个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0: 嗯，
3: 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胳膊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是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确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啊，
0: 嗯嗯，
3: 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
0: 嗯嗯，
3: 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0: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嗯，
3: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0: 嗯嗯，
3: 所以那个血脉不同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3: 哎，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0: 嗯，
3: 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3: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
0: 嗯。
3: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3: 嗯、
0: 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3: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了。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0: 嗯，
3: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0: 嗯嗯，
3: 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0: 嗯，
3: 低压嘛就是85左右。
0: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0: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3: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
0: 嗯，
3: 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0: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3: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0: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

0: 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1: 确实没有，没有
0: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的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全都喷出来了。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这。

0: 会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0: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0: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0: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0: 啊、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
1: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0: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带在棺材里去。哎，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
0: 嗯、
1: 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的，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了。
1: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的，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行，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哎，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养生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1: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1: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1: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1: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1: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啊、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1: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3: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啊、就退休了。
1: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3: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1: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 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3: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1: 嗯，
3: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1: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啊、我就退休了。
1: 啊，
3: 之前呢、
1: 啊、
3: 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呢、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3: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3: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哎，
4: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4: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1: 嗯，
4: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4: 哎，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1: 啊。
4: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1: 嗯，
4: 差不多快10年了
1: 啊。
4: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4: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4: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4: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4: 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嗯，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4: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4: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4: 哦、
1: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4: 是
1: 搓一搓它热乎了。
4: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4: 嗯。
1: 再一个解食， 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4: 哦，
1: 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4: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4: 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4: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4: 嗯嗯。
1: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4: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4: 嗯嗯。
1: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4: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4: 对对对对。
1: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4: 嗯，
1: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4: 嗯嗯。
1: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4: 那太好了，
1: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4: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4: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嗯呀，
3: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
7: 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医者当怀恻隐之心，见百姓受病痛折磨如同痛在自己身上。所以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总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呢，明明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啊，吃穿不愁了，儿女都答对完了，该到了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反而啊过得并不怎么舒坦，甚至有的还

提心吊胆的。就比如昨天呢，昨天刚下节目，我接诊了一个位患者，老周。这老周啊，今年是67岁，他一进门还没等说话呢，就先从这个兜里边啊掏出来几个小塑料袋子，往我桌上一放。我一看啊，每个小塑料袋里边啊都是不同的药。然后老周呢满脸愁容地问我，他说：“孙主任，你看我这一天吃的药啊，早晨起来啊空腹啊先吃降糖的，吃完早饭呢吃降压的，上午10点多钟得吃管心脏的，到中午呢还得吃通血管的，下午还得吃保肝的，一天还得有2遍胃药。”他说：“孙主任呢，这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一打嗝嘴里边全是药味儿，可是哪个都不敢停。”那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孙主任，我和老周一模一样，我家餐桌边啊没有别的东西，摆的都是药，哪样都不敢停。人家大夫说了，降压药停了，那血压就得猛窜呢，你就容易得脑出血，那怎么办？那就得吃啊，阿司匹林也不能停啊，你停了容易长这个血栓呢，容易把血管给堵死啊。那降糖药更不能停了，一停降糖药，那血糖不就失控了吗？并发症就来得更多更快了吗？到时候不就瞎眼睛烂脚丫子了吗？甚至包括胃药，一顿不吃，这胃里边就丝丝拉拉疼起没完没了。可咱说呀，如此吃药，你避免脑出血了吗？你真让心脏好起来了吗？你真的阻止并发症了吗？一个都没有。我说的对吧？反而啊，你为了降压，你吃西药扩张血管，结果怎么样啊？把血管给吃脆了吧。你为了降糖吃这个西药啊，刺激胰岛功能，结果怎么样？你把肾给吃亏了吧。为了止疼你吃止疼药，结果怎么样？你把胃黏膜吃坏了吧。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治疗方式啊，只能会让病越治越多，让人呢越治越虚。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又会说了，那孙主任呢，我也知道吃西药啊确实伤身，但是不吃不行啊，那病扛不住啊。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那我们的祖先啊，你碰上什么这个心悸心慌啊，碰上血压不稳呐、啊，碰上消渴多尿啊，他们是怎么调理身体的？那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难道不治都等死吗？其实景岳全书早就有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大家伙看吧啊，人生病啊都是谁惹出来的祸呢？就是阴阳气血虚了。所以想要治好病，务必要补足阴阳气血。当你把这个阴阳气血补足之后啊，哎，你的血糖也好，你的血压也好，你这个各项指标自然就不高了啊，你的心脏自然就不慌了，你的关节自然就不疼了，你的呼吸咳喘自然就顺畅了。因为虚为百病之源，补虚自然解百病啊。那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跟我说，哈尔滨呢有一位患者呢叫赵福臣，今天早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刚吃完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医院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背包心电图，大夫明确告诉他房颤好了，不用再做手术了。这说起这位叫赵福臣的患者呀，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种严重的房颤，他说他这个心脏犯病的时候啊，就像那种啊这里边有一个受了惊吓的一个小鸟一样，在里边直扑腾，自己的心脏恨不得呢要蹦到嗓子眼儿，而且喘不上气儿。而没一会儿呢，这个心脏啊又慢悠悠的
又稳当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不去年吗，已经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在吃这个氨碘酮啊，吃这个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啊，然后消停不到一年吧，就开始又经常犯病了。然后他也是跑遍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各级医院啊，给的结果都是啥呢，让他赶紧再次做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说到房颤呢，很多人以为是小毛病啊，今天老孙告诉大家啊，但凡跟心脏有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呢，它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皇帝，你心脏出问题的就相当于动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过去咱们家里都有那个老式的挂钟，正常我们的心脏啊就应该像这种老式挂钟一样，它有规律有力量啊，发出那种滴答滴答的这种跳动声音。可是一旦房颤呢找上门的，那心房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用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啊，叫心脏不停的颤抖，乱哆嗦乱突突，完全没有规律，是乱跳了。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我为啥这么讲呢，你像心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呢就攥不住心脏去平稳的跳动了。那心血亏虚呢同样啊，心脉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它也会乱蹦乱跳，阴阳在这个失去平衡，更压不住乱窜浮动的心气。长年累月这种耗损呢，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呢就越来越亏了，虚的越来越重了。而且心脏啊长期缺少气血的濡养，那我们心肌就受损呗，而且受损的部位啊越积越多，慢慢怎么样啊，出现了心肌坏死。这也是房颤反反复复越拖越重的根本原因。可大家也得知道啊，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一旦它亏虚了，血液速度运行是不是就慢了，放缓了，停滞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左心耳腹壁的血栓。这个左心耳腹壁血栓呢，它随时会脱落，一旦要脱落呢，它会顺着我们的血循环全身游走啊，走到哪块就堵到哪块，哪块就会遭受生死浩劫。比方说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堵在内脏，就能直接造成脏器的衰竭，或者流到下肢呢，直接血液供应断掉了，造成脉管炎，造成坏死坏疽啊。那它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脑袋里边呢，那不就脑中风脑梗塞吗，脑血栓吗啊，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啊，重则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而且长时间的房颤呢，还会慢慢的拖垮我们的心脏。这就好比说让一个人，就这个人没日没夜24小时不停的跑啊，那你的这个心肌呢就会越熬越虚啊，不断透支呢本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最终会怎么样啊，拖成心衰了。所以很多房颤的病人啊，发展到最后阶段稍微一活动呢，气喘心慌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两个腿呀包括脸呐也出现浮肿的情况。那除了这些呀，更可怕的是这个房颤呢还会拉高死亡的风险。有临床数据统计啊，就是有房颤的人他的这个死亡的风险是普通人的 1.5 到 1.9 倍。随着房颤的这个发生发展呢，它更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身就不足的阴阳气血。而阴阳气血呢恰恰又是我们人啊能够活下来的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个阴阳气血呢，你亏虚越严重就会大幅的缩短我们人的寿命。可临床上目前啊，治疗这个房颤要么吃药，再么呢就是紧急发作的时候电击除颤。
啊，再严重的。

像刚才那位患者似的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但是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些个手段都是在治标，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就拿这个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氨碘酮这类药来讲啊，顶多就是这个临时的啊，把你这个心率呢给压下来了，或者说呢，它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只是暂时缓解一下发作时的症状，但是它没有阻止这个房颤的复发呀。而且这些药你长期吃下去，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包括抢救的时候那个电击除颤也是啊。相信大家伙在看那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急救的时候用两个电击棒给这个患者呢进行除颤急救，当时啊是靠外力呢把这个心跳啊给正常的给掰回来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只管一时啊，过段时间房颤该犯还犯。就连这个射频消融术它也一样，它的原理就好比说咱家那个电线乱套了，给它临时的修一修啊，把心脏乱跳的病灶点给它处理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呢本身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到我们的心肌啊，损伤心肌呢它就会加速这个心衰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房颤的病人这一辈子啊最多说只能做三次射频消融术呢，多了不能做。为啥呢？就你花钱人都不给你做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就好比说呢，就想修修房子修修窗户，结果把房子给拆了，就是这个道理，叫因小失大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啊，要想把房颤这个病彻底治好彻底治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补四虚，你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你受损的心肌得到慢慢的修复，让心脏这种先天泵血功能，这种传导节律的功能啊，一点点的复原，从根上能够确保这个心脏跳动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紫河车的加持呢啊。紫河车有啥作用啊？它能彻底的定住房颤啊，让你的心脏呢不颤不抖。那为啥说紫河车有这种作用呢？紫河车呢是女子的胎盘，它也是我们孕育生命的载体。这个胎盘呢它一旦牢牢的吸附在子宫内壁上啊，无论你怎么蹦怎么跳啊，怎么大幅的晃动，这个胎盘都会稳稳的像磐石一般纹丝不动啊。包括这里边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里边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重了，全靠胎盘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子宫内壁。所以这个胎盘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最强的，就世间万物再没有比紫河车有这种固摄收敛之力了。所以啊它对于房颤患者来讲啊，有着紫河车的入药，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啊有了定海神针，哎，能定颤，能让你的心脏不抖，把那种毫无章法乱跳抖动的这个心率呢把它牢牢的给稳住了啊，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房颤的心脏乱蹦乱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两大君药，它俩的结合呢，一个是补足阴阳气血了，养好你的心肌了啊，一个呢是定住了稳住了你的心率，让你的心房不抖不颤啊，这样呢就让我们心脏的这种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不再有那种坏死的心肌细胞了，所以房颤呢也就做到彻底康复彻底治愈。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50多万康复患者当中，大概有近4万名的心脏病房颤的患者，截止到目前有37851名房颤患者彻底康复，并且停掉了之前的那些西药，而且至今无一例复

0: 40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2: 哎孙主任，
3: 哎，
2: 这补虚方啊，一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3: 啊，要吃完了。
2: 昨天我又听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3: 是的。
2: 啊，我刚才报名又用那个医保又买了2副药。
3: 嗯。
2: 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花钱，完了说过两天还能退给我2000多。
3: 对。
2: 你说你们这活动搞得挺好的，再一个吧，我也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吃药啊。
3: 啊，行，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啊。那要这么讲的话，您就是老朋友是不是？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别着急，好不好？我再帮您指导。
2: 孙主任，
3: 哎，
2: 那个我今年吧，这不是62了吗？
3: 嗯。
2: 高血压吧也都快10年了。
3: 哦，
2: 那天天那个吃着降压药吧，
3: 嗯，
2: 后来又查出来的啥甲状腺也不好。
3: 嗯，
2: 哎呀，这脖子这块不就老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这喉咙里像卡块东西似的。
3: 嗯，
2: 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完心里还总突突发慌。
3: 嗯，
2: 哎呀，晚上就躺床上吧也是睡不好，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3: 嗯，你现在吃啥你跟我说说吧。
2: 就除了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3: 啊，
2: 还吃一粒儿那个叫杰沙坦，
3: 那降压的，
2: 对，完还有半片那个优甲乐，完了就是尤其要是睡不好觉连着啥的，完我就再吃点安定，完了可吃上咱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后吧，
3: 嗯，
2: 这基本我就没吃过安定了。
3: 对，那玩意儿不能老吃啊，总吃就有依赖性了。还有什么情况？接着讲啊。
2: 你说我是睡不好觉吧，和别人不一样。
3: 嗯，
2: 每天呢，这不到9点呢，这困得这眼睛就睁不开呀。
3: 嗯，
2: 就哪怕坐那时候看个电视哈，哎，就直磕头啊。
3: 嗯，
2: 就要睡过去似的。完了，老伴儿吧就催着我让我睡觉，我就不敢睡呀。我就心思，一整就到凌晨，他1点多就醒了。完了，说啥就没觉了。嗯、完了，再有就是我从用上咱这个补虚方后，
3: 嗯，
2: 就4-5天吧，我就感觉啥呢，睡觉就能睡到凌晨3点多了。
3: 非常好，
2: 就感觉那1天比1天的长了，最近就基本上能睡到5-6点钟了都。
3: 一觉能睡到这个天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2: 基本上了现在都。
3: 像您原来呀、啊、您看您是后半夜凌晨1-2点钟就醒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讲叫阴阳的亏虚啊，因为在夜里啊、
2: 嗯、
3: 这阴气收不住了，阳气呢就往外浮跃啊，叫阳不入阴嘛，所以肝肾损耗啊，扰动心神，再加上本身你看你血压还高啊，甲状腺这还有甲减，这样呢就持续消耗身体，所以呢你就到点就醒了。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如果四虚不补的话，

0: 好比啊，您身体就像那个水桶底下漏一个窟窿眼儿，你怎么往胃里边吃药呢？您这病也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
1: 完，我就听你说吧，这四虚不补，说一辈子受苦嘛。
0: 没错啊。
1: 就这么的，我就买这补虚方。
0: 嗯。
1: 等我吃了一个来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脖子呢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也不是那个像那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就呼呼冒虚汗了，也没有这症状了。
0: 嗯嗯。
1: 哎，这血压吧，以前不天天得吃那降压药，我还不稳吗？
0: 嗯，
1: 有时候是好好的在那坐着，一站起来脑瓜子可能就猛的发胀哈，嗡嗡的疼。
0: 对，
1: 要是整点炖菜哈，多吃两口，哎呀妈，这血压可能就高了。
0: 我经常讲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但这一副药是不是快吃完了吗？血压挺好，没超过130。
0: 哎呀，
1: 我天天都测呀。
0: 啊啊。
1: 那基本上都是105、110、115，就是总是这样，孙主任。
0: 嗯嗯。
1: 你看我这血压现在这么平稳了，那个降压药不吃行不行啊？
0: 没问题了，你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那你现在呢，我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你血压那个血液流动啊，它没有阻力了。所以自然的就不高了。那你正常人105了，你还吃啥降压药啊？赶紧停了它啊，别吃了。
1: 嗯。
0: 另外你这个停药的过程啊，大家啊记住我的话啊，咱们一定呢得听我场外学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大夫的他们的指导啊，你不能自个儿擅自去停去啊。但是你现在有个好事呢，我觉得得值得鼓励，就是每天咱们监测血压这个好习惯还得继续保持下去啊，挺好的。嗯，停了吧。
1: 行，
0: 还有什么，
1: 那我都记住了，孙主任。
0: 嗯、
1: 哎、那我还得问问，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事儿，这前几天不也复查了吗？
0: 啊，
1: 也抽了个血，也做了个彩超。
0: 嗯、
1: 啊，大夫说吧，从片子上看脖子那儿就不肿了。
0: 嗯、
1: 啊，但抽血单上吧，有个值还是有点高。
0: 嗯、啊，什么值啊？
1: 你等一下啊，我拿下那个抽血单。
0: 嗯，
1: 要不也记不住啊。哎，孙主任，我找着了。
0: 找着了啊，哪个指标啊？
1: 就写着什么促甲状腺激素，
0: 就是那个 TSH 是这个吗？
1: 对，就那个箭头朝上
0: 啊，
1: 写的是5.18，其他的都
0: 高一点，还略高一点，正常是4.几，4.2吧，那你5.18还略高一点。那你现在还有啥症状吗？比如经常这个手脚冰凉啊，浑身乏力啊，或者这个心慌啊、浮肿啊，这些情况还有吗？
1: 没有，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了，脖子吧。之前不总感觉像东西卡着吗、
0: 啊、
1: 现在那个也没有了，也不出现了。
0: 那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一直吃这优甲乐呢吗？
1: 是，就每天吃半片儿。
0: 啊，每天吃半片儿啊。啊，那你其实这优甲乐呀、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来补充甲状腺素分泌不足的。啊，你现在只是这个 TSH 这个值啊、略高一点啊，说明你这个自身产出这个激素啊基本上够用了。啊，并且你没有啥这个明显的像怕冷啊、乏力啊、心慌啊这些甲减的症状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吧，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把那个原来这个优甲乐不是每天吃半片吗？这回你改成3天再吃半片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你再查这个甲功五项去，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如果那个 TSH 这个值啊低于4.2了，你这3天这半片，我觉得到那时候都可以停掉的了啊，哎。
1: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0: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吃药呢，咱们只是在压制你的病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的呢？它是真正给你补四虚的啊，是真正啊从里往外强根基的，是真正让你恢复健康的。你看你这才吃一副药吧，你身体就恢复这么好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啊。
1: 那个补虚是补对的。那孙主任，你说我这个剂量还怎么吃？还是早晚各一次吗？用不用加量啥的、
0: 啊、那你还加啥量了？你就正常剂量、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就行了。你就这么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行，那就谢谢了，孙主任，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我今天呢，这是第一回给您怎么打电话，这是。我姐呀、
0: 啊，
3: 叫刘丽娟，她那个心衰呀、啊，是您给治好的。
0: 哦。
3: 啊，她这不是建议我来找您吗？
0: 这个刘丽娟是你姐姐呀，我知道她、
3: 哎，对对对，
0: 我知道她。你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啊，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是56岁了，今年是。
0: 嗯嗯。
3: 正常啊，身体我觉得还行。以前的时候吧，这心脏什么感觉也没有，没觉着难受。直到2个月以前，这不是在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哎，大夫说呀，曾经得过心梗了。
0: 哟，
3: 哎，当时我就懵了，都啊，我说什么时候得心梗了呀？这是啊，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这事儿。
0: 嗯嗯。
3: 但是大夫人说完了以后，我回想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干活累了吧，有点这个心口这块疼。
0: 嗯。
3: 啊。是身体啊，有的时候觉得没劲儿，
0: 哎，
3: 但是顶多了，也就是多喘两口气儿，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儿了，也就。
0: 哦，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您这个情况啊，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我们把它叫无症状心梗啊。其实这种无症状心梗啊，是藏在你身体里边最夺命的一个隐形杀手了，啊，正所谓叫杀人于无形啊，它比那个有症状的要凶险百倍。
3: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它发作的时候呢，一般不疼啊，或者不憋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把心肌啊给烧坏了一块儿。但凡啊，如果说你再一次受到这种致命打击的话，哪怕是生点气呀、啊，这个情绪激动点啊，或者过于劳累啊，可能啊说出事就出事的，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啊。那我想问问您。您到医院体检了，然后医生也给你这个诊断了，您现在吃啥药呢？您给我说一下。
3: 哎，行，我跟你说说，当时的大夫也是像您这么说的。
0: 哦。
3: 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吧。
0: 嗯。
3: 自从体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得过心梗以后呢，哎，我还真就是，老觉着这心脏这块吧不得劲儿不舒服。
0: 哦。
3: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屋里待着吧，哎，老觉着闷得慌，感觉倒是。
0: 嗯。
3: 就像。缺氧那个感觉似的，必须啊就得开个窗户，哎，深呼吸一下才能叫着缓解一些，
0: 就总感觉这个气脉不够用，是不是？所以你看您现在说明您这个气血亏厉害了啊。哎，
3: 我怕体检中心的检查不太准确，就又去了我们这二院又查了一下，大夫也说我是陈旧性的心梗。
0: 哦哦哦、
3: 嗯、现在血管堵了，再严重了以后吧，那就得放支架了，说是。
0: 嗯。
3: 让我天天呢吃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
0: 哎。
3: 但吃完了以后吧，我觉得也没什么变化呀。
0: 嗯。
3: 所以我就想问问，用这个补心方您看行吗？这情况。
0: 哎，像您这个情况啊，不单是要用，而且务必的啊，要第一时间咱们及时的把国家专利补心方呢，你得给用上才行。啊，你看你现在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也好，吃的这个利普妥他汀也好啊，它都只是盯着这个血管淤堵的表面症状，

0: 等你没有淤堵了，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心梗的二次发作。啊，您其实之前呢有过一次了，只是您不知道啊。
1: 是。
0: 再一个呢，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也被称为叫不手术的心脏支架啊，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嘛。三副药啊，您用完了，多了我不敢保您。您今年是多大？56是不是？
1: 56了。
0: 我保你十年之内心脏安然无恙啊，这个咱可以保你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是。我姐告诉我，用医保保本就能直接买三副药，最便宜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1: 最省钱了，这是。那我就直接给我订三副吧。
0: 那您这个不在我这订啊，您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您打那电话报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这个报销的名额，而且这个政策呀，随时可能要结束啊。一旦没了这个医保报销，那一副药就5600啊，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行啊。
1: 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药到了以后我怎么吃啊？您看看，给我说说。现在吃的他汀啊，这个安特匹林什么的，用不用串开啊？这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这情况？
0: 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参考咱们说明啊，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吃4粒。可以和西药呢，一起服，但是时间上建议啊，错开半个小时以上，它不发生冲突啊。然后呢，您记住我的一句话，等这一副药吃完呢，您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您什么突发事件都不会在您身上发生了啊。
1: 好，孙主任，哎呀，这回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您吧，谢谢，
0: 不客气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电话联系我啊，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您赶紧报名去啊。
1: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序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序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呐。
0: 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你好。
3: 好，没事，我呀挺高兴的，我可算跟你这个通上话了。能跟你说上话，我太激动了，我现在。
0: 您别激动，慢慢说，好吧。
3: 好的，孙主任，我天天呢特别爱听您这个讲课呢。反正您讲的吧，我也都能听得懂。感觉就是您这人呢实在，跟咱说的吧都是大实话呢。
0: 您这个过奖了啊，大家伙都爱听，而且呢对大家的健康啊都有点帮助。那我天天就没白忙活，挺好。
3: 爱听，特别的爱听。因为我也老婆子吧，我天天我也没啥事儿。反正我呢就老爱听这个收音机了。有一天呢，我是听你讲的说，如果连这个吃喝拉撒睡呀都治不好的话，还想治好你的病啊？那纯扯淡呢，不是？
0: 那是啊，话糙理不糙啊，是不是啊？
3: 我一听呐，这大夫呀，倒真懂我们这岁数呀，这有多不容易的啊。你看啊，就我这个胃，我明明吧，我每天我吃的也挺少的，但是呢，我这胃呀，它就是胀的那种鼓鼓囊囊的感觉。就堵在那。我这胸口这呀老半天它也不消化也不往下走。然后呢等一般是吃过东西有大概过个半个点一个来点吧。
0: 怎么了？
3: 胃里啊就拧巴着疼呢，火烧火燎的。你说我这么些年了吧，像那个什么硬的呀，稍微油多点的呀我都不敢吃。这几年下来瘦的没啥人样了都。我个头还挺高，1.61米的大高个。结果呢不到100斤了都。
0: 瘦成不到100斤的啊。咱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而养好这口气啊你靠啥呢？就得靠脾胃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那这口饭你要是吃不下啊，或者说您消化不好，消化不动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

0: 发生了，我们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了啊。所以你看，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七天之内务必做到啥呀，做到你的吃喝拉撒睡最基础的这些工作咱们都得把它弄好了啊。哎，否则的话您这病再怎么治的话，那都是隔靴搔痒啊，您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哎
1: 哎呀，对呀，我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懂这些呀，
0: 嗯，
1: 我也就是瞎吃药的了。
0: 哎，
1: 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才两三天呢，一早上我一起来呀，我嘴巴里感觉不像过去呀，嗯，就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哦，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调上来之后啊，你的浊气呢往下降，往下走了，它不往上犯了，这是好事啊。
1: 就是当时吧，我是就听您说了，说一个星期保准能好。
0: 对。
1: 哎，邓主任，我这个说句实话，您别生气啊。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这个也是藏了个心眼的。
0: 哎。
1: 我就说先买个一副药的吧。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药啊到底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结果呢还不到七天呢、哎呀，这胃里头呀不堵得慌了。
0: 哎，
1: 你看我吃完了东西、也不胀乎了，也不火烧火燎的了，我还居然我还知道饿了，你知道不
0: 啊，就是有这种饥饿感了，说明您胃口开了、非常好啊。
1: 是，
0: 你看我呀行医这么多年，我老孙呢也是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夸大其词，从不欺瞒患者。哎，我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七天就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那必须就解决啊，所以大家信任我呢，愿意把您的这个健康啊交给我啊，那我就不能说等这个患者用完了没做到了，然后呢就戳着我脊梁骨骂我，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再有，我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吃喝拉撒睡这点小事儿啊？
1: 嗯，
0: 因为咱们说呀，你这个排得通，吃得香，睡得好，等这些都没问题之后，那就是我们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基础啊，地基夯实了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速度呢，自然就加快了。
1: 是，哎呀，其实吧，说老实话呀，这药啊，真是贵呀。
0: 嗯，
1: 但是吧，
0: 确实贵，
1: 它又还真是特别好使。
0: 嗯嗯，
1: 你看我这药吧，也就是十多天吧，这整个这胃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啊，就那种感觉完全就没了。
0: 嗯，
1: 吃的呀也能比之前能多吃点了。
0: 嗯，
1: 你看我这才吃了才半个月嘛，那我比之前呢啊胖了都将近快三斤了都。
0: 嗯，
1: 这让我给高兴的呀，您别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一直就是瘦啊瘦的，我这还头一回长肉了呢。我
0: 看你这个长膘了是不是啊？长肉了，
1: 是是是，对。然后呢，就是这半个月下来呀，我发现这药吧，它不光说对我的胃好，
0: 嗯，
1: 像是我这个颈椎啊、脑袋呀，都开始有变化了。反正以前吧，我这脖子呀，我一低头啊，或者是一转头的时候。哎呀，感觉他就拉扯着疼得慌，
0: 嗯，
1: 连带着吧人都开始有些迷糊了，
0: 嗯，
1: 而且有时候严重的话还犯恶心呢。但是吧这几天我感觉呀他也不怎么麻了，
0: 嗯，
1: 这脑袋里呀哎呀就感觉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迷糊了都。
0: 哎非常好，这说明你的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啊，它能够往上这个推送养分了，而且这个动力很足啊，你大脑供血好了，养分够用了啊，所以像之前这什么头晕迷糊啊，这个情况就自然都好转上来了啊，特别好。还有啊，你这个阴阳气血都补上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经络也被打通了啊，所以疾病自然呢就都跟着慢慢都消掉了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你要想治好病，一定呢要把四虚给它补足了才行。非常好、
1: 嗯，对对对，我其实当初吧买这个药呢，我也就是想试试看的，就试一下呗。哎呦，这买对了，哎呀，我这太幸运了。
0: 嗯、
1: 就是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这不要结束了呀？
0: 对对，
1: 你说我之前我买那一副药啊，还能不能给我报销呀？
0: 啊，
1: 这要能报的话，我还想再买上两副药呢。
0: 在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没有结束之前呢。您这个之前花原价买的都可以。

0: 啊，您原价不是花那个5600买过一副药，对不对啊？
1: 哎，对对。
0: 那您再买两副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按照3副80%这个比例来给您报了，而且您后买这两副药还不用再拿钱了。之前呢，能给您退回来大概2240块钱。您这么着啊，老人家，一会儿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啊。您上次买一副药那5600的时候，您用的谁的名？您这次再买，你还得用谁名？这样才能给您报啊。
1: 哦哦，
0: 哎，
1: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还要就是找我那个售后那大夫。陈寅，他叫陈寅、
0: 啊、
1: 我就直接找他说，对吧？
0: 对对，
1: 就找他买药，报这名字不？
0: 不是找他，您报名呢、
1: 啊、
0: 就直接打咱们这个400那个电话就行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这个上岁数了，这糊涂、
0: 啊哎。没事没事。
1: 你说这、
0: 啊，
1: 哎呀，要不这吃了这药啊，我估计呀、啊，我都得要得老年痴呆了、
0: 嗯。
1: 哎呀，这下我知道了。就打我之前买药那电话去报名去，
0: 没错，
1: 这下我明白了。那今天谢谢您了，阿孙主任、
0: 哎，
1: 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您放心吧，老人家，有我在，您傻不了啊，哎，不会得老年痴呆的，好
1: 嘞，好
0: 吧？咱们再见了啊，哎，
1: 行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再见，嗯，
1: 哎哎，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哎，
3: 挺幸运的。
0: 哎，
3: 我主要是这样，我父亲吧是你的老患者。
0: 哦。
3: 然后他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就是吃了这个药哈，他就恢复的就挺好的。
0: 哦，恢复挺好的。您这个老父亲呢，今年高寿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9了。
0: 哎呦，都这么大年龄了，真是高寿了啊！他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好好，我父亲吧，之前呢，他身体还行，
0: 嗯、
3: 就是自己做个饭呢，然后上下楼啊，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3: 但是前段时间吧，就是我父亲就突然就挺危险的。
0: 嗯，
3: 用医生的那个话原话说，就是说就等于是那种就是死里逃生了。
0: 哦，
3: 然后他本身吧，就是有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3: 然后可前段时间吧，他先是就是一个小感冒，
0: 嗯，
3: 然后他就自己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吃饭吧也吃不下去，然后还恶心，我们都以为就是感冒闹的嘛，就是很正常，
0: 嗯，
3: 完了就没料到就是有一天就突然啊，就老爷子就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床上了，
0: 哦，
3: 就是昏迷过去了。完，等送到大医院的时候吧，大夫就说是那个什么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叫酮症酸中毒了，那是啊。
3: 哦，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从来也没想到有还有这种病。
0: 嗯。
3: 然后就是抢救的还算及时吧，就连夜抢救，就是好说歹说，反正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0: 啊，把命保住了，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对。
3: 对，
0: 你看一场小感冒啊，
3: 是是
0: 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没啥事儿，是吧？可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讲啊，这个感冒感染就属于一种叫应激状态了，它会打乱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啊，就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了。而且酮症酸中毒一旦出现呢，有的抢救不及时啊，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啊。
3: 我父亲就住了几天院后吧，就是孙医生说就是可以出院了，
0: 嗯，
3: 但是就是回到家之后吧，然后我父亲就老觉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天天就躺在床上，然后还总睡觉，就是吃饭吧他也吃不下，吃不了几口，
0: 这还是说明他身体虚得非常严重啊。
3: 哦，对对对，
0: 嗯，
3: 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毕竟我父亲年纪摆在这儿呢，都89了，
0: 对，嗯，
3: 然后我父亲搁家吧他自己没事儿就愿意听广播，
0: 嗯，
3: 完收音机里就正好播着你的节目，他就听说就是补虚就是补寿命，然后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个药，7天之内就是各保各，就吃喝拉撒睡好像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嗯，
3: 然后我父亲就他自己本身想用，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但是老爷子要求我们就是。就二话没说就帮老爷子就给买了，就先用了一副药。
0: 哦，是这样的。
3: 哦，
0: 糖尿病啊本身就

0: 是这种叫大虚之症嘛，再加上这个高龄老人啊，经历了酮症酸中毒，虽然说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消耗的非常严重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油尽灯枯啊。哎，你想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这个自身他根本他是缓不过来的啊，所以当时给他补四虚做得非常正确啊。要是把这个底子你要是真是补不上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这老人这么大岁数就经不起这个再折腾了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1: 马上那个药后吧，我父亲变化就特别大。之前吧，那个我父亲白天他都得睡3-4个小时，但吃完头一天吧他就没睡那么多觉，就是中午就眯了1个来小时，然后自己就坐起来在客厅看看电视啊什么的，然后在客厅溜达溜达，说腿哈也不那么发软了，吃了3-4天那样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都比过去就能吃饭了，前后也就喝点稀米汤或者是面条之类的，就是汤汤水水的，只能是那种就很少量的，但是他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干米饭了，然后馒头啊炒菜啊炖菜啊啥的他自己也愿意吃了，之前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吃。
0: 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有胃口，
0: 对非常好。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的是啥呀？做的是不让你的胃气衰败下去啊，就相当于给人一个活的这个生机了，这就是在为这个补四虚打地基呢。那你地基夯实了，地基打牢了，这个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啊啊。所以说呢，要想活得长活得久，一定要先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才行。
1: 真是这样，
0: 是
1: 就是最近他吃的好了，人看着就有精神头了。
0: 是的。
1: 然后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就是我父亲本身这个血糖，就是酮症酸中毒后，就这个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有点失控了。
0: 哦哦。
1: 就是多吃两口吧，这血糖可能就蹭一下就冲很高。少吃一点吧，就往下掉。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心慌，就是出虚汗。然后胰岛素剂量吧，就调大也不行，调小也不行。
0: 不好调。
1: 哎呦，我们对我们愁死了，天天拿着血糖一测呀。
0: 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抢救完了，人也醒过来了，那血糖就从此安稳了呗。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啊，刚刚也讲了，这是一场生死劫难呐。你这个当时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不光是耗干了老人的阴阳气血，你这个连他这个胰岛功能也遭受重创啊，所以血糖就出现这种上蹿下跳的情况了。哎，
1: 当我父亲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半个来月吧，然后我发现他这个血糖就很平稳了，就餐后基本就能控制在10-12之间，等一副药吃完，他的那个胰岛素只需要打就是12个单位就行了。
0: 哦，是这样。
1: 对，所以说我就赶紧给我父亲又买了2副药，就是正好还赶上了医保报销嘛。当时那2副药就是1分钱没花，而且还返了我们2000多。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医保的福利了啊，非常好。
1: 然后这个2副药吃完，再加上场外小高老师一步步就细心的指导嘛。现在一点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0: 哦，一点都不打了。哦。
1: 然后我父亲89岁了嘛，打了这些年胰岛素哈，就是我们家人就没想到，就还能有一天居然能停了胰岛素。
0: 没想到的事情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你看啊，这个阴阳气血啊，咱们现在呢给补足了，所以老人呢，这个尽管是89岁高龄，但是阴阳气血补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这个胰岛就自己就能干活，自己就能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你就不用再给他打那个外力的这个胰岛素来降糖了，很好啊。
1: 当初我只是想着就是能延长点他的寿命嘛，可没想到就现在哈，恢复效果这么好，然后他排尿也不频了。之前哈就是一晚上他得去5-6趟的卫生间。然后他说也耳朵也不明了。之前吧就老说他耳朵里就是总是那个就是嗡嗡嗡叫的那种，就是连带着就他脑瓜子他都觉得疼。
0: 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典型的这个肾虚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

0: 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那连带着这个五脏的一些功能呢就恢复了，包括肾虚的问题也都给解决了啊，非常好。嗯
1: 嗯，我们也不懂那么多，但我们就看啥呢，就是他不吃饭了，天天躺床上，就是没有精神头了，就总爱睡觉，腿也没劲儿，走不就走道也没劲儿，我们就着急害怕嘛，就合计就不是干啥都够呛了。
0: 当时确实是很危重的啊，那现在情况呢？
1: 啊，但现在看着他，看着父亲这样，天天能下楼啊，就溜达一圈也不费劲儿，就是还能和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的就唠唠嗑啥的，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0: 嗯，
1: 咱说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0: 嗯，
1: 我们也是，哎，特别感谢孙主任，就是能让我父亲就身体恢复得这么好。
0: 嗯，你不用感谢我啊，是感谢当初啊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总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啊，所以在您这个老父亲身上，你看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啊，特别好。
1: 哦，那孙主任，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对，
1: 就是我想让我父亲就多补一段时间，我就又给他买了三副药，我就是想问一下，哦，对，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接下来就第四副药就是应该怎么吃。
0: 哎呀，像您父亲这样啊，这个90岁高龄了啊，您多用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支持的，像您父亲这种情况的啊。那您这样，您就记住吧，咱们这个防病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啊。你要是治疗呢，咱们一天吃两次啊。你要是救急的话呢，一天就三次。大概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行啊。哎，您是根据您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是
1: 一天
0: 两次？啊，还是一天两次。等以后第五副药的时候，你要再吃的话，你就一天一次就行，好不好？
1: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就再见吧。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抗战初期，一场历时5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他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四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在黄河、淮河两河之间，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是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汇于此，战略位置极其重要。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之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决心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以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当时中国方面将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皖北一带划定为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李宗仁，广西临桂人，桂系首领，北伐期间战功赫赫。抗战初期，他临危受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第五战区各部队除了桂系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和廖磊第21集团军外，其他各部队都是从各个战区抽调的。李品仙，广西苍梧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首义，保定军校17毕业。1937年12月出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广西陆川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起义，并参与北伐。1937年10月出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8军军长。这是1928年白崇禧与李宗仁分任北伐军第4集团军总指挥和总司令时的一张合影。白崇禧干练精明，谋略深长，特别善于捕捉战机，素有小诸葛之称。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徐州会战开始，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两人再度携手并肩抗敌。在白崇禧前往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曾向其提出过宝贵的作战建议，白崇禧对周恩来的作战建议极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此后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拜会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张爱萍，四川人，1910年出生，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高级参谋，在叶剑英领导下负责友军工作组的军事统战工作。
1: 张爱萍到达徐州以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二是从济南到徐州一线多是山地， 地形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三是贵军有战斗力，北边又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我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贵军的威信。李宗仁听后采纳了张延平的这些意见，制定了诱敌深入、坚守台儿庄的作战方案。
0: 1937年12月中旬，南线作战日军约8个师团向江北进犯，敌五战区以第11集团军和第51军利用淮河、肥河、桂河等地形阻敌北进。1938年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并于2月9日至10日强渡淮河。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第5战区司令张自忠率第59军驰援，协助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与此同时，廖磊奉命率领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卢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11集团军、第31军攻克考城，围攻上饶，迂回攻击石河，并援日军侧后，迫使日军第13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军、第51军乘势反攻，于1938年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形成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南线作战的日军受阻，为中国守军赢得了调集主力部队的时间。1938年2月，李宗仁南路布兵于淮河一线，北路布阵于滕县、临沂一线，以阻止津浦线上南北之敌的顺利会合。在津浦线南段，新四军张云逸部协同李品仙部阻击日军北进徐州。在津浦线北段，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配合了主战场的作战。1938年3月中旬，北线作战的日军以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分成两路向位于徐州东北60余公里的台儿庄进发。东路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直扑临沂，西路矶谷第10师团南进滕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企图合攻徐州。临沂为鲁南军事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也是会师台儿庄的必经之地，因此日军猛力进犯，势在必夺。沿途虽遭到中国守军庞炳勋部的节节抵抗，但日军仍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的汤头白塔、尤家庄一带，距城仅10余里。3月10日，日军第5师团20000余人在战车20余辆、大炮30余门、飞机10余架的掩护下，向临沂城发起猛攻。庞炳勋部的第3军团只有区区5个步兵团10000余人，但凭借高大而又坚固的城墙，据城死守。由于庞炳勋部伤亡极大，李宗仁调张自忠第59军从滕县附近紧急增援。3月10日，张自忠星夜驰援庞炳勋部。3月14日，第59军强渡沂河，对日军侧背发起攻击，与其短兵相接，战斗空前激烈。3月18日，板垣师团终于抵挡不住庞张两部的内外夹击，被迫开始侵华以来的一次大溃退。
1: 临沂保卫战中，
2: 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伤亡达3000多人，被迫溃退，从而打乱了日军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赢得了战机。
0: 就在张自忠部与板垣师团决战之时，矶谷率领的日军第十师团向藤县进发，李宗仁急调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振部赶往藤县，拒敌南下。孙振，四川成都人，川军著名将领。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任第22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年2月升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其中再现了藤县保卫战的情景。3月14日，藤县保卫战打响。驻守藤县的第22集团军所属第41军、第122师的全体官兵不畏强敌，与日军在藤县展开激战，伤亡甚重。血战至3月17日，毙敌2000余人。第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王明章中弹殉国，时年45岁。全师2000余人，最后只剩300多名官兵拉响手榴弹，以身殉国。对于藤县3天3夜的大血战，李宗仁予以高度评价。若无封锁藤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使藤县先烈造成之也。为表彰122师抗敌事迹，国民政府特为该师立碑记功，对第41军代军长兼第122师师长王明章予以国葬，并追授其为陆军上将。
1: 台儿庄处于北联军浦路南解陇海线的交叉点上，扼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是进入徐州的门户，因此台儿庄的得失关系到全局。
0: 矶谷师团攻克藤县后，直扑台儿庄，妄想一举拿下徐州，争夺打通津浦线的头功。李宗仁利用矶谷的骄狂心理，在台儿庄设下重兵，他命令善于防守的孙连仲军团在台儿庄构筑工事，布下带形的防御工事，令汤恩伯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诱矶谷师团深入，待台儿庄防御阵地发挥到最高效能时，由汤军团潜入南下，攻敌之背侧，将其围歼，同时抽调第55军开到临沂枣庄一线，防止板垣师团前来增援。1938年3月24日中午，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狂轰滥炸，整个村庄迅即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经过3昼夜的猛攻，日军攻破城防，进入庄内。防守台儿庄的指挥官第31师师长迟丰成率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肉搏拉锯，战斗十分惨烈。
3: 台儿庄打完了之后，战斗就打响了。那个时候

0: 我在这比我们第三任院长周继宇派出所第二任院长王建改的院长是一个身亡一个受伤就是船长张鑫黄埔三期又受伤。
1: 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至四月二日，日军攻城仍无进展，日本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对当日的战斗有如下记载：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是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经过近一周的残酷战斗，台儿庄守军伤亡惨重，全庄四分之三已为敌占，但中国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李宗仁根据战局发展，于四月二日下达合围歼灭台儿庄地区日军的命令。四月三日，中国守军向台儿庄日军发起全线反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赖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其余日军残部向丰县枣庄撤退。四月七日，李宗仁下令所有参战部队全力追击。当日晨四时，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
2: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痛前击鼓师团大部，重创板垣师团，取得前敌一万余人的辉煌战果，震惊中外。
1: 在台儿庄遭到惨败后，日军统帅部对于攻打徐州的军事计划做了重要调整。从四月中旬起，日军从各战场增调来约三十万军队，并配以各种重武器，分六路对徐州进行大包围。此时，为扩大台儿庄战果，蒋介石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使第五战区的总兵力增加到六十四个师、另三个旅，约四十五万人。李宗仁根据敌情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所属部队按作战地区分为鲁南兵团、苏北兵团、淮南兵团、淮北兵团及豫备兵团，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其中第六十军官兵在禹王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 当他们赶到这个台儿庄前线的时候呢，台儿庄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就选定了在台儿庄以南，实际属于江苏邳州境内的一座可以作为山地的一个阵地，这个呢就被人们称为叫禹王山。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呢，是1938年的五月五号晚上，当时呢下着很大的雨，我父亲呢看到日军已经冲得很近了，自己抓了一挺轻机枪，就跳出战壕，冲向敌人。然后呢，这些官兵们见到团长这么英勇，也都随着他跳出了战壕，把日军给反冲锋给打下去了。
1: 五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与此同时，北路又一股日军从鄱阳强渡黄河，迅速攻占了运城、菏泽、金乡等要点。至十五日，南北两路日军基本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的态势。期间，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第23师师长李必凡率部在鲁西河。

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徐州陷落。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战场上又一次大的会战。中日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付出重大牺牲，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为而后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准备时间，并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复兴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0: 致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 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

0: 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钟鸣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1: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0: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2: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4: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5: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7: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8: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7: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9: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6: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0: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6: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3: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6: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0: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9: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6: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9: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6: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8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8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 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9: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9: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3: 历经41载深耕积淀，延吉机场在航线网络、服务品质、航旅融合等领域稳步跃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 州文广旅局在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提前为2026至2027新雪季市场预热，持续擦亮延边冰雪文旅品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九月是延边州第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9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为载体，生动鲜活讲好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教育引导泉州各族干部群众从内心深处树牢4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近年来，我州依托红色、生态、冰雪、民俗等资源优势，精心打造了30个旅游促三交基地。胡家福走进延吉市小营镇五凤村，随机走进部分村民家中，与村民们唠家常、问收入，看到院落收拾得干净整洁，胡家福连连称赞，勉励他们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周边邻里一起把环境搞得更美，让美丽乡村成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幸福家园。胡家福还实地参观了五凤金矿反日斗争展，认真听取红色遗址保护利用和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游客接待、村集体收入等情况。他说，五凤村红色底蕴深厚，民族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要统筹谋划红色遗址、乡村民宿、民俗体验等文旅资源，加强与旅行社的务实合作，以市场化手段引客流、聚人气，努力把乡村旅游搞出特色，形成规模，带动各族群众就地就近增收致富。在延吉市延新小学校，胡家福实地观摩教育教学，认真听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校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到学校创新开展5个1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把共同体理念融入日常教学，胡家福给予肯定。他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必须抓好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把共同体理念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根据不同学段、不同课程的特点和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方式，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进一步筑牢各族青少年中国心、中华魂。胡家福随后走进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先后来到办事大厅、红心驿站和红石榴调解室，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矛盾化解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平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阵地，要充分发挥社区根植基层、融入群众的优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 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届时把暖心服务做到百姓心坎上，让各族群众有更多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对于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增进五个认同，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紧紧围绕十六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这一主题，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精心开展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根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处。要统筹统战民宗等部门力量，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十六红基层宣讲员，深入机关、学校、社区、村屯、军营、企业、宗教活动场所等地开展宣讲活动，同步将宣讲触角延伸至新兴领域，让共同体理念传得更开、传得更深、传得更广。要精心设计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特色活动，广泛开展主题文艺汇演、社区趣味运动会、美食分享会等群众性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增进感情，加深情谊。要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从生产生活、邻里交往中挖掘鲜活案例，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耳熟能详的乡音土话，让群众在听故事、唠家常中学懂法律、认同法律、践行法律。要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精品力作，用鲜活生动的语言讲好模范典型事迹，展示边疆建设成就，在泉州上下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副州长尹朝辉，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3: 1985年8月29号，延吉机场第一架直飞机型为运七的飞机搭载着旅客奔赴沈阳，为延边对外开放、综合交通发展开启了崭新的篇章。历经41载深耕积淀，延吉机场紧跟时代步伐，锐意进取，在航线网络、服务品质、航旅融合等领域稳步跃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6年8月29号，在延吉机场通航41周年的重要节点，机场运营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突破。年初以来，截至8月28号，延吉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7.8万人次，同比增长8.5%，创下通航41年来同期历史最高纪录，带动国际旅客吞吐量同步突破53.8万人次，同比增长15.7%，全年运输生产持续向好发展。立足延边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部署，机场精准确立面向东北亚重要区域门户机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源的发展定位，制定了内外并举、货运争先的航线开发战略。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傅仁杰：
4: 今年以来，延吉机场联动航空公司统筹优化航线布局，国内累计新增加密航线11条，通航城市拓展至17个，进一步织密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核心经济圈与国内热门文旅目的地航空网络。国际方面全力打造韩国多点特色网络矩阵，覆盖6个韩国重点城市，对韩旅客量保持东北地区位次领先。
3: 面对暑期市场竞争激烈、跨境客源拓展难度大的挑战，延吉机场将自身嵌入州政府引客入延工作全局，联动文旅部门精准确定航线加密方向，协同延边航旅联盟成员打造专属航旅产品。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傅仁杰：
4: 暑运期间，机场累计加班700架次，运力投放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延吉机场将持续立足区域门户定位，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深化航旅融合发展，升级服务品质，搭建畅通高效、内外联通的空中桥梁，全力助推延边对外开放提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9月3号至6号，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延边州文广旅局随省文旅厅组团参展，集中推介秋冬特色文旅资源，提前为2026至2027年新雪季市场预热，持续擦亮延边冰雪文旅品牌。本次博览会，延边聚焦秋冬文旅新业态，重点展示了粉雪、雾凇、温泉、赏枫、边境自驾等优质资源，积极推出冰雪加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影响力。博览会现场以“长白天下雪”为主题的吉林展馆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延边展区集中展示了特色旅游产品、文创伴手礼，吸引众多旅行商、媒体记者及市民游客驻足咨询。工作人员细致推介了延边秋冬精品线路与网红新玩法，发放了宣传手册、雪季攻略折页及文创纪念品，详细讲解了雾凇漂流、雪中温泉、野雪畅滑、冰雪乐园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各地游客提前感受延边冬季文旅独特魅力，有效拉动了市场期待值。依托此次博览会平台，延边立足新雪季发展布局，持续整合各县市冰雪资源，精心策划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差异化、多元化冰雪游玩场景，全面释放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化融合发展新活力。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秉持市场化、智慧化、品质化、国际化办展理念，搭建了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现场设6大展馆、10大特色展区，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同步开展18场高端专业活动，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文旅企业及多家国家级行业协会参展参会，为地方文旅对外交流、拓客引流、产业合作提供了契机。此次参会有效拓宽延边文旅对外宣传渠道，激活冬季旅游市场热度，为泉州冰雪经济提质增效、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3: 近日，位于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珲春吉豆农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区一派繁忙景象，一条条速冻甜糯玉米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正抓紧对鲜玉米进行加工生产。走进生产车间，玉米的清香扑鼻而来，百余名工人在流水线上分工作业，一穗穗鲜玉米经扒皮机去皮后，由工人依次去除多余碎饼，分拣装筐，随后再转运上架，送入蒸箱蒸煮，完成蒸煮的玉米通过货梯迅速运送至速冻间，整个加工流程紧凑有序。据了解，珲春吉豆农业玉米加工项目由珲春吉豆农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00万元，于今年8月投入生产，主要生产速冻甜糯玉米，日产能可达50万磅。项目于2025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企业与百石镇种粮大户签订玉米供应合同，与种粮户合作种植玉米600公顷。筛选了万诺2000、万诺2018等2个品种，聘请专家及时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实施精细化管理，确保玉米品质。今年收获鲜玉米约2000万磅，企业选用长度在15至20厘米的优质玉米进行加工生产，为充分保障玉米的甜糯口感，实行当天采摘、当天加工。该项目负责人傅海波介绍，速冻甜糯玉米市场需求旺盛，广泛供应食堂、早餐店、高速服务区等场所，产品入库冷冻储存后实行订单式销售，主要销往全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与各类餐饮企业，预计今年可实现销售额3000万元。
2: 为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9月9号由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主办 会同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共同举办的2026年消保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活动汇聚多方监管政府力量，把实用金融知识送到边疆群众身边，构建多元协同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格局。吉林金融监管局金融消保处、州财政局、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以文艺展演拉开序幕，将反诈、征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专业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让金融科普更加接地气、聚人气。随后，消保嘉年华游园互动体验区同步开放，现场设置反诈问答、征信科普、消保知识打卡闯关等趣味项目。市民在游玩互动中学习金融知识，提升风险识别能力，懂得如何维护自身金融合法权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合龙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含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急需紧缺人才招聘，共计招录78人，包含稳边固边、乡村振兴基层专干岗位，全力补齐基层人才缺口。本次招聘全程线上报名，报名时间为9月14号9点至9月18号15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因国334龙东线道路施工维护工作，龙井市交通运输局对辖区多条客运线路实施阶段性暂停运营措施。其中，2026年9月8号至9月25号，龙井至开山屯、龙井至金谷、龙井至龙岩、开山至延吉四条客运线路全面暂停运营。此外，龙井至众城客运线路将于2026年9月12号至9月16号暂时停运，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安排。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在龙井的深山里，在偏远的村庄里，在人迹罕至的山峰上，时常能看见背着地图步履蹒跚的身影。他以严谨的工作态度感动着干部和职工，他本着尽职尽责、廉洁奉公的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一名平凡的区划地名工作者，他就是安文虎。他有多少个风里雨里奔波在爬山看界中，又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埋头在地名志的编撰中，为的就是所画界限与所著志书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把平凡的事情做完美，

0: 完美的事情做灿烂，为了勘定界限，为了地名普查。2010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时，在短短的14个月里，行程8万余公里，走遍了龙井的山川、沟壑与村屯。那时早出晚归是常态，回到家往往已是后半夜。是什么支撑着他忘掉艰辛，甩掉疲惫，迎接挑战？用脚丈量着龙井大地，用书本记录着龙井地名的演变呢？又是什么鞭策着他在工作中从容地接受考验，成为龙井界庄的守望者？正是一份不忘初心的情怀，一份中国共产党员的使命感。他先后参与了中国政区大典、中国地名词典、吉林省行政区划手册、龙井市地名志、龙井市行政区划图等多部书籍的编撰。2015年荣获吉林省地名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市称号。他时常说，我的工作就是通过实地踏看、走访、协商，把协商结果变成法定线的过程。需要用0.05毫米的线在1:50000的地图上做出标定，图上差之毫厘，实际就要谬之千里。作为一名党员，他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也不具备什么超人的智慧，但他凭借自身的勤奋，用心耕耘，干洒汗水，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价值，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1: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默默中的无私奉献，平凡中的兢兢业业。恰如傲雪土乡的梅花，催人奋进，催人向上。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优秀党员，奋斗在医疗战线上30载的一名外科医生蔡志军。1987年，蔡志军从吉林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大石头林业局林业医院参加工作。为了支援家乡建设，实现自我价值，蔡志军婉言拒绝了各大医院的招聘和邀约，毅然留在了养育他的林区，留在了这所大山深处的职工医院。一天凌晨的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医院接到了一个急症患者，他二话不说就赶到了医院，在其他医生和护士的协助下为患者做了急救手术。手术做完后，天已经亮了。像这样的例子在蔡志军的身上多到举不胜举。一次，一名生活困难的患者住院治疗，为了减少费用的支出，在还没有治愈的情况下坚持要出院。蔡志军看出了他的顾虑，一边劝说他坚持治疗，一边协调工会、医保等部门对他进行救助，并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为他做了多次免费检查和常规处置，使他彻底的康复。面对患者的感谢，蔡志军说，只要用心，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好。面对患者，要用心检查，用心感受，用心诊治，用心护理，更要用心服务，这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本分。洗尽铅华终不悔，医者仁心普大爱。蔡志军连续多年被评为了劳动模范、最佳工作者、最佳共产党员标兵等荣誉称号。从医30年来，他接手的病人不计其数，治愈的患者数不胜数，他成为了林区百姓口口相传的好医生，人们敬佩他的医术高明，更为他谦和而宽厚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2: 我叫陈涛， 今年45岁，是自持车间联合帮组的一名组长，也是一名有着13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3: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深知帮组是企业的细胞，是企业生产服务的前沿阵地。

0: 来说，班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同事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工作中发现有困难的职工和情绪的职工，我会及时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解决思想问题，使他们在心情愉悦的情况下做好本职工作。在生产车间，安全和质量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始终把班组的安全和质量工作作为重点，并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在安全上，加强宣传、教育、监督和检查力度；在质量上，树立下一道工序就是顾客的工作理念，把不制造缺陷、不接受缺陷、不传递缺陷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多年来，我们甲班班组从未发生过安全和质量事故。
1: 我和老陈是20多年的老搭档了，他责任心强，性格也很好，遇到问题就集合我们一起研究解决，他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老大哥。
2: 我是今年刚入场的新员工，刚到车间的时候什么都不会，都是陈师傅细心教导我，并且给了我许多的鼓励。陈师傅实在做人，踏实肯干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是我们青年员工学习的榜样。
0: 多年来，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小组荣获厂级、公司级优秀班组、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责任区等荣誉称号。
3: 每天迎着一抹阳光，走街串巷，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们文生社区孤寡特困残疾者和特困老人、特困儿童较多，每天我挨家挨户走访，把了解的问题记在本上，帮助特困老人住上廉租房，让孤寡老人吃上爱心盒饭，给残疾孩子一个温暖舒适的家。看到老人们露出的笑脸，孩子们的灿烂的微笑，我特别开心。开始社区工资只有500元钱，很多人出国挣钱，国外的亲朋好友也为我提供了出国的条件，我心里开始动摇了，但一切军人的激动带着了我的想法。孙元氏是一位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孤寡老人，发病时具有一定的攻击性，生活特别困难，我了解后就去帮助他，看到他住的房子要倒塌了，我又到外边给他租个房子照顾生活，接着又为他申请了廉租房，老人的吃住哪个问题解决了，他不犯病了，还可以与邻居唠家了。是那些老人的变化决定我做社区工作的决心，这感觉已经15年了。为了让孤寡老人愉快地度过晚年，我积极组织社区居民开展歌舞表演。星期书法等文体活动，丰富社区老人的一日生活。每天都去社区的爱心学校走一走。跟孩子们一起，我也很开心。现在我们不断创新思路，开设了一系列的爱心服务品牌，特别是这几年我们为孤寡老人、特困残疾人送去了爱心盒饭是800多人次。

举办了十万华培训班试营期，是128名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得到了临时就业。未来的日子，我会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向尽人职所想，尽尽人职所及，做好本职工作。

0: 饭吗？
1: 没吃过。
0: 今天的花椰长是相当不错。
2: 创业之前在外打工了，干了八年，常年在外头不是那么太好，然后回到家乡，因为罗子沟镇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回到家乡以后，首先创办了合作社。烟叶在国家来讲，始终就是一个订单形成。每种种烟来讲，就是说先把价钱给你定。我叫种植业这边，这烟草比较比别的种植业还稍微强一些。选择地块和烟肥来讲是相当主要的啊。这个太好地、涝洼地都种不了烟草。一般的来讲，稍微有点坡地的，还得朝阳的。这个施肥还不能过多，还不能过少，所以这个挺关键。通过这么年经验来讲，这二年，合作社这摸的还行。七分种，三分烤，就是烤烟这边在整个种烟的过程是最主要的。我今年从黑龙江聘请了三个师傅，高薪聘了以后，就是说就给我们专职烤烟。现在带动基本来常年的工人有60多个，散工大约在300人左右啊。一年就是说连春天到秋天基本散工一年。
3: 种完地以后能闲的时候，他们家有活了我们就来干。完了从建厂一直到现在，反正6-7年了吧，应该是。平均每个月两口子在这，反正总共是3000来块钱呢，一年能挣个25-6千块钱，卡3万块钱。
4: 每天姐妹都在这。

黄烟这个说是投资大风险也大，赔也赔过，赚也赚过，天灾人为的都有一定关系，所以说都不太挣钱投资。这几年我们来讲就是说投资完发展趋势能长远，再说一个订单合同这边来讲有个保障，所以说我们始终就坚持的

0: 4岁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大刀，右手的5个手指都切断了，造成了右手残疾。2002年的时候，我患上了肾炎。2010年，发展成尿毒症，做了肾脏移植手术。
1: 姚天根，老李副长。
0: 虽然不是扑火队员，但这些扑火工具的使用方法，我也都得跟着学，跟着练。一旦发生火情，你绝不能袖手旁观。党员们，有危险的时候必须冲在最前面。做了肾移植手术以后，医生说不能干重体力活，不能感冒，但我喜欢绿水青山，喜欢公益林监管这份工作。1991年，我从临校毕业，就到了这个林场工作，现在已经27年了。我在这里被一草一木都成了朋友。
2: 这是槐树，这是黄柏萝，这是国家珍贵树种。现在这个树都长好了。

0: 是什么野猪脚印儿。
1: 这是一群猪啊。
0: 对。
2: 哎呀，死往这边来了。
1: 这个猪得有个数百斤儿啊。
3: 哎，不肥还行，树上没破坏啊。是。
4: 由于这些年我们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力度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盗伐林木、围猎野生动物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野猪啊、狍子啊、野鸡啊越来越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它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是我们林业工人的责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